0: 不是没有脑子？这么低级的骗术啊，电视里天天在演，你咋还会上当呢？
1: 再看张翠萍，已经是泪眼婆娑了，抽抽搭搭的跟他说，要不破解，你今天就我也不知怎么着，就听老伴儿这么几句话，李玉峰忽然就觉着满肚子怒火，突然是烟消云散。李玉峰呼了口气，哎，幸好啊，幸好那是个假的，要不然就亏大了。
2: 假的？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给你买的项链啊，那是假的。
2: 假的？
1: 张翠萍睁大了眼睛，李玉峰点了点头。
0: 一条金项链得3000多块呢，我觉着咱都这岁数了也划不来，所以买那项链啊是镀金的，就花了几十块钱。不过你别生气啊，你别气我骗你，那钱我省下来了，现在啊我交给你啊，你保管。
2: 真的？
1: 张翠萍还不相信，可李玉峰说了，说你要不信呢，我和你一起到那卖镀金项链的老板那儿去问问。话都说到这儿了，张翠萍还能不信吗？再看手里这3000多块钱，他攥起拳头，哐，给老头一下。
2: 你这个死老头子啊，就知道糊弄我。
1: 说完他是破涕为笑。以后的日子，张翠萍再说起话来嗓门小了很多，这老两口呢也再有什么矛盾呢，张翠萍总是会避让他，这样李玉峰自然也不好意思为点小事跟老婆吵了，这老两口啊越来越和睦了，让邻居和女儿都感到很意外。说这天一个老伙伴有急事来找李玉峰借钱，李玉峰告诉他说，小金库都干了，一分私房钱都没有了。这老伙伴急了，你老伴儿啊都出来说了，说你给买项链是假的，才几十块钱啊，骗子没得逞。我记得你去年吹牛说你不存了5000-6000的吗？你咋这么抠门啊？ 李玉峰笑了，说老伴儿的项链啊根本不是假的，我当真花了3000多块呢，不信我给你看发票。后来啊是为了哄他我才说是假的，可这一哄啊我又搭了3000多，你看现在我真是两手空空了。
0: 老伙伴听这话直咂巴嘴呀，哎，我说老李呀，你这损失可不轻啊。
1: 就这时候老婆张翠萍打来电话了，干嘛呀？催李玉峰赶紧回家吃饺子，要不一会儿就凉了。李玉峰一边答应着说马上就回去，一边甭提多得意的眨着眼睛对老伙伴说，
0: 钱是个好东西，可比钱贵重的多着呢，我就用6000块钱就换来了家庭的和睦，我看呐，值，真值啊。
3: 好，听众朋友，下面时间我也将再次和您分享精彩动人的故事。下面这小故事呢，说的是父女之间的那份感情，故事名字就叫《父女情缘》。
4: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3: 我们来听一听

故事当中的父亲和女儿，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动人的故事。说这个女孩呢叫林静，这林静啊腿脚有点不好。说这天放学呢，她刚走出校门就看见一辆出租车半开着车窗停在那儿。她走过去有点腼腆，对司机说，师傅，我想坐您的车。出租车司机姓郝，郝司机带着歉意说，哎呦，我交车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跑了。师傅，我就坐一站地，就一站地行吗？林静低垂着头，声音不大，但言辞很恳切。也不知怎的，郝师傅这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他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了。那好吧，那快上车吧。林静很高兴上了车。车没走多远，林静忽然低垂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师傅，真对不起，我只有3元钱，我坐半站地吧。郝师傅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林静涨红的脸，知道他不是在说谎。郝师傅笑了，3块钱够了。什么？那起步价不是？面对林静的疑问，郝师傅笑了，可你是第一次坐叔叔的车，叔叔今天呢，给你打个折。就这样，在公交站台的附近，郝师傅把车停下了。林静在关上车门的时候，深深地向郝师傅鞠了一躬，说，真是谢谢您了，师傅。郝师傅看着林静一瘸一拐的背影，心里涌出了一丝莫名的酸楚。也是从那以后，每到周末学校放学的时候，郝师傅都会把出租车就开到林静学校大门口，而林静呢，也总是径直地走向郝师傅的车。就这样，林静只坐一站地，郝师傅只收3元钱。郝师傅说，永远都会给林静打个折。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林静读完了高中。这天，林静背着比以往更加沉重的书包上了郝师傅的车。一阵沉默过后，他心事重重地说，师傅，我已经高中毕业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坐你的车了。郝师傅也有些伤感，孩子，我知道，叔叔希望你有朝一日啊还能来坐叔叔的车，今天叔叔送你回家。林静摇了摇头，说自己也只有3元钱，可自己家离这儿有好几站地呢，这次不收钱。郝师傅一边说着看着表，送他回家肯定会超过交车的时间。可郝师傅心想，超就超吧，不就罚点钱吗？半个小时后，郝师傅把林静送到了家门口。林静拎着书包下车，无限感激地跟郝师傅告别。可郝师傅轻轻叫住了他，从车里头捧出了一只储蓄罐，这是送你的礼物，叔叔希望你笑口常开。林静有些诧异，他接过礼物，朝郝师傅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您，师傅。林静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居民小区，郝师傅有些失神，愣在那儿。一晃10年过去了，郝师傅还在开出租车。这天活不多，他正擦着车，忽然就听到广播当中播出了一则寻人启事。郝师傅一听愣住了，有人在找他。

0: 好师傅和店林静的脚受了重伤。逐渐康复的林静一
1: 说是当季的时令菜，比如说这是今天或者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那大家就能知道了，有反季节也有时令蔬菜。比较用心的人会发现啊，说怎么反季节蔬菜就没有这个时令蔬菜好吃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一问营养方面的专家，是不是反季节蔬菜它就不好，只有这新鲜的时令蔬菜当下应该吃啥就该吃啥。你像那怎么现在你看我们冬天能吃到的蔬菜越来越多了，反倒觉得这个味道没有以前的那个蔬菜的那个味儿了呢？首先请出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哎，万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说吧，这个反季节蔬菜哈，真的就有很多朋友会说了，北方我们冬天能吃到的所有的新鲜蔬菜，除了萝卜，除了这个大白菜，这基本上都是反季的。但是你反而就觉得它没有应季的好吃，它确实没有时令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时令蔬菜好。你有这样的同感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始终认为水果蔬菜吧，我们把它归为一类，是吧？这一类东西好不好吃，不完全归结于季节，更多的归结于品种。
1: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看以前那个菠萝呀，都得把它切完皮去了以后切片，要
1: 泡到
2: 盐水
1: 里，
2: 要杀一杀它的那个涩味儿，对吧？
1: 嗯，
2: 你看现在吃菠萝，很多菠萝切完之后吃着就很甜，
1: 就直接吃了。
2: 对，什么原因呢？不是它种的季节好，是它品种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水果蔬菜好不好吃，种植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品种。这是说第一个好不好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说回这个反季节的问题，这个反季节蔬菜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最开始我还特意去查了查，就我本身觉得反季节蔬菜挺好的，一会儿再说为什么觉得挺好的。很多人说不好，我们生活就应该冬天吃冬天的菜，夏天吃夏天的菜。原因在于我后来翻了翻有理论依据这事儿。
1: 嗯，
2: 孔子之前说过一句话，在《论语》里头说叫做不食不食，第一个食是时间的食，第二个是饮食的食。他的意思就是不合时令的蔬菜不能吃。
1: 嗯，
2: 这是当时他的观点。
1: 嗯，
2: 所以咱们
1: 叫古人云嘛。
2: 对，古人云，而且又是个孔圣人云，是吧？
1: 是。
2: 所以这后来所有人都说，那你看孔子都说了，不是季节的菜不应该吃。
1: 嗯，
2: 大家这就找着理论依据。但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这是他在几千年前说的一句话。
1: 嗯，
2: 第二个呢，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呢，但是为什么不是季节菜不应该吃没说清楚，所以很多人就说，那好，既然孔子都这么说了，咱们就这么干。
1: 嗯，
2: 这是他的。还有人说什么呢？还有人说这蔬菜啊，反季节种出来的一定有问题。有些人说什么吃了这个，说反季节菜之所以能种出来是因为被催熟了啊，有些人吃容易性早熟，孩子吃了不好。我觉得也不对，
1: 因为咱们曾经做过这个植物激素的那一期。
2: 对。然后呢，接着又有人说了，说这个，说你看古人都不吃，我们吃，古代的都是好的，现代的都不好，这就更不对了，是吧？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们现在能有这么舒服的生活，不就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吗？
1: 如果有人这么问，您就问他，你知道古代的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2: 对。所以最后呢，还想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我看过一个描述，我觉得说的非常对。他说，咱们现在任何一个达到了平均收入以上的人过的生活都比古代的帝王要舒服。这事儿咱先不说空调什么坐车的事儿，咱就说这个吃的事儿。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说一说，有些人所谓的说以前没有温室种植的反季节蔬菜，现在有，这话说的就不对。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古人就开始种反季节蔬菜了。
1: 他们怎么种呢？
2: 哎，有两种种法。第一个呢，这个《汉书》是咱们汉代的一个它的历史的著作，它上面就说过一点，冬天的时候啊，给皇上种菜的这个地方叫太官园，这个地方为了让皇帝能吃到反季节蔬菜，他们自己造了一个温室，生火生温，就等于他们做了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土大棚一样的东西。
1: 嗯，
2: 所以很多人说以前不吃，现在吃不对，不是的，以前只有皇上才有这待遇。
1: 嗯，
2: 咱们现在这待遇跟以前皇上的待遇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记得还看过一本书叫《齐民要术》，这是咱们中国其实南北朝的时候的农学家写的一本书。这个书上就写了山东寿光那个地方在南北朝的时候也开始拿温室种蔬菜，用温泉，因为温泉有地热嘛，所以你看几千年前其实就早就有了，不是以

0: 前没有。
1: 嗯，
0: 但是我们看这两本记载，你能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以前吃反季节蔬菜，那都是类似于高干待遇，
1: 嗯，帝王的待遇、啊，
0: 对，或者说是土豪的待遇，
1: 嗯，
0: 老百姓吃不着，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所以刚才那个说法就不攻自破了。第二个呀，我就说这个水果蔬菜生长，它不是靠说什么植物激素或者什么催熟的，它其实就是靠温度来调节人的平衡和状态的。
1: 嗯，
0: 你反季节蔬菜给孩子吃，不会造成任何的所谓的那些性早熟等等这些的隐患，没有的，
1: 嗯，
0: 不用担心。这就跟咱们之前那个植物激素里讲到的，人是动物激素，植物是植物激素，压根儿就是两回事儿。植物激素我们可以理解为生长素，
1: 嗯，
0: 对人没什么影响，对孩子也没什么影响。第三个，咱们就说说刚才晚乔一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以前冬天的吃法。
1: 对，
0: 嗯，
1: 就吃萝卜、白菜还有土豆。
0: 对，都吃腻歪了是吧？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美食家说过一句话，特别逗，说羊肉应该什么，取某个特殊的部位。夹一筷子起来，比如说黄瓜条或者比如说上脑，夹起来以后涮在这个开水锅子里，啊，什么七上八下也好，什么刚刚飘起来也好，就要捞起来吃。说以前其实压根儿不是这吃法，老讲究里没有这说法，老讲究就是一盘羊肉整个下去，有钱人家是整盘整盘涮，因为吃得起肉，没钱的才一筷子一筷子这么涮着吃呢。蔬菜也一样，萝卜白菜，所以你看它因为摄入的饮食太单一，最后就导致一个特点，30年前食物比较单一的时候，很多人到了冬天嘴角裂、手裂、皮肤也有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什么原因呢？ B 族维生素缺乏，就是因为你的食物饮食啊太单一了，影响了你整个的人的健康。反季节蔬菜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一听这个反字儿就觉得难受是吧，其实我们换句话叫温室种植蔬菜，它的好处事实上就是解决了人在自然面前面对季节差异所导致的食物的局限性的问题，所以这东西其实要我说是个非常好的事儿。
1: 嗯，
0: 咱们现在去菜市场，黄瓜、西红柿这些东西以前都是论季节有的，现在一年四季去都有。你说在冬天，以前饮食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又手裂又脚裂，有的时候还有些人眼睛疼，你现在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得益于这些蔬菜水果的种类多了，你吃完以后你的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变好了。所以我就说那些说反季节蔬菜不对的，说这种我们应该什么季节吃什么菜的，这真是不懂营养学。第二个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整个饮食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就是确实反季节蔬菜有些它的营养的成分确实是比那个你经过光合作用、经过太阳露天种植的水果蔬菜，它俩的营养成分确实有区别。
1: 嗯，
0: 这一点啊还真是不能否认。
1: 哦，也就是说在营养成分上是有些许不同的，那究竟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可能是不是适当的影响了我们食用的时候这些口感呢？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刚刚蒋彤说了痛处了啊，
0: 嗯，
1: 可能反季节的这些蔬菜水果，它真的跟应季的蔬菜水果的营养成分上有些许差别，差别在哪儿？
0: 这个就像刚才你说的口感的问题，我当时说，我说品种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我说有可能季节也是个因素，区别在哪儿呢？当时我看了一个调研，是新疆医科大学他们做的，公共卫生学院的人做的，他们当时把大棚里的黄瓜呀和这个田间正常生长的黄瓜做了一下营养素的对比，这一对比呢确实有区别，正常生长的黄瓜每100克的叶绿素是0.75毫克，我直接就说那个，我直接做对比，这样大家省得听懵了。
1: 嗯，
0: 大棚里种的是多少呢？0.36毫克。
1: 哟，少一半。
0: 少一半。
1: 嗯，
0: 维生素 C 呢？正常种的16.2毫克，大棚里种的12.7毫克。

0: 少了30%。
1: 嗯，
0: 糖分呢，正常种的2.3毫克，大棚里种的1.7毫克，少了40%。
1: 嗯，
0: 这些营养素的差别，也会导致一些咱们认为口感上的
1: 不同，
0: 不同。
1: 嗯，
0: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它虽然少了，但是它还有。你比说那个，我坚决就是要到了，这不是这几个东西我不吃，你还是会获得更多的营养。
1: 嗯，
0: 人是一个营养的集合体。你想，咱们的皮肤上面有胶原蛋白，
1: 嗯，
0: 我们的骨骼、肌肉是蛋白质，而我们的肌肉是蛋白质，我们的骨骼是矿物质构成的。
1: 嗯，
0: 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营养素堆积起来的，包括咱们的指甲和皮肤和毛发都有丰富的蛋白。所以人是一个营养集合体，你还是应该让你的营养摄入更多，你的总体健康才会越好。我刚才说明了，大棚里的黄瓜研究确实比普通种的营养要差，它虽然差，但它还是
1: 有。
0: 有，
1: 嗯，
0: 所以你在冬季的时候，你吃了大棚里的黄瓜，营养可能确实不如你平时这个田间种的要好，但是你总归是补充了，你就比说我完全不吃要好得多。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想强调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些成分会少，钾呀、钙呀、铁呀等等这些营养成分，也确实发现大棚里种的比田间生长的要少一些。但是我就说，这种少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所以反过来讲，叫冬季更应该多吃水果蔬菜。
1: 哦，
0: 就比如说我夏天吃一根黄瓜，可能这个营养就差不多够了，
1: 嗯嗯，
0: 维生素、矿物质、水分。那你到了冬天，你
1: 吃得吃个一根半。
0: 对，你吃大棚的得吃一根半。
1: 嗯，
0: 这就是不是少吃，不是不吃，是应该更多的去吃。
1: 明白，那我也就理解为什么最开始蒋彤说觉得反季节蔬菜挺好的了。
0: 嗯，
1: 因为以前你没有，你不吃，
0: 以前没这条件，
1: 没这条件，你现在有了呢，你可以多吃。
0: 对
1: 啊，然后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0: 而且呢，我还最后还有个结论，我觉得一定要强调的，叫反季节蔬菜应该放心吃。为什么叫应该放心吃呢？就是我刚才说了，风味变差，营养变少，不代表这个东西不能吃。而且这东西咱们说了，它对我们的整个营养的平衡是尤其重要的。这些让水果蔬菜能够一年四季供应的技术，其实是让我们食物多样化。而且它仅仅是营养素有略微的差别，
1: 嗯，
0: 农药残留等等这些植物激素，这些通通都不在我们的风险考虑范围内，所以它应该就是可以放心的吃，敞开了吃。
1: 也就是说，其实种的一些反季节蔬菜，它的成本也是大大降低了的。
0: 对，你想以前皇帝才能吃反季节蔬菜，或者有些地方山东寿光这地儿种了几千年水果蔬菜，人家都是拿温泉或者拿地热去种，你何必去追求那个状态呢？现在就能吃。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其实可以从人的平均寿命去看，咱们人在1930几年、1920几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其实只有40来岁，发展到现在，平均寿命，晚乔你猜猜多少岁？
1: 70多。
0: 啊，还不是70多，
1: 是吗？
0: 男性是81岁，女性是82岁。
1: 哦，都已经过了80了。
0: 对，过80了。
1: 哦，
0: 就是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1: 嗯，
0: 这个其实一方面跟咱们的医疗资源水平提升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跟营养的这个水平提升有很大的关系。你想想，30年前咱们还冬储大白菜呢，40年前，
1: 嗯，
0: 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菜市场里的菜你都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是对咱们整个人的健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促进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各位，我就说，如果还在强调不时不时的，你不是在和时代过不去，你真的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健康过不去，
1: 在跟自己的营养过不去。
0: 对，我们之前做课题，我跟你讲，我见过一个把自己调理得特别好的，我真的是佩服他。我们有的时候做课题都让他列他一周的饮食，我们从那个表上都能看出来一个人对自己健康的关注的区别。有些同志参加课题，他是属于有的时候单位要求，有的时候是朋友之间介绍，等于帮个忙，写得很粗糙啊。比如早上起来，鸡蛋一个啊，然后面包两片，牛奶一杯，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见过那个关注自己的人的那怎么写的呢？早上起来，海参汤一碗，后边一括弧，水发海参一根儿，青菜心儿两个，香菜少许，木耳一些。哎呀，我当时看着我都能想出来他那碗汤做出来有多好喝。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填这些东西填的好的跟填的不认真的，他来的时候相同年龄阶段的人所体现的精神面貌和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个关注自己的营养的，对自己的健康有负责的状态的，有了问题及时去医院去处理的，整个人的皮肤的色泽、弹性

0: 包括他说话的精气神跟那个相对来讲对自己比较粗放式管理的还真的是有挺大的区别。
1: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啊，人家说的是小病不断的人反而更长寿。
0: 对
1: 对，因为他会经常关注自己，
0: 对，
1: 经常去医院说，哎，我今天我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哎，今天我是不是嗓子哑了，是不是有问题了，他会经常这样去关注自己。
0: 没错。
1: 但反倒是那些认为自己身体素质超级好，我也不用吃药，我感冒了我也能扛过去，我的抵抗力没问题，有的时候病来如山倒。
0: 我再给你讲个案例，结合这个反季节蔬菜这事儿。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朋友，他正好在我们单位附近上班，他就是每天走路上下班，距离还挺好，走路上下班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哎，我觉得这个距离其实特别好。
1: 对啊，
0: 我身体也特别好啊，我除了抽烟喝酒别的没有什么不良爱好。我说你这
1: 还不
0: 对，这还不算呢。我不感冒，我也不生病，我好着呢。结果来我们当时说，我说那你就测动脉硬化吧，我说这个比较简单，你测了就 OK 了，很快就可以走了。测完了之后一看，哦，他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啊，跟他的同龄人相比，他51岁，跟他同龄人相比风险高了3-4倍，动脉极其硬化，那就说明他的心脑血管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我说你平时怎么吃饭？他说该吃什么吃什么，老婆做什么我吃什么。
1: 嗯，
0: 就他不对自己这个进行关注。然后我说，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家最近吃的。我当时一听就发现一个特点，有一句话叫做大人为什么不挑食，就是因为他只买自己愿意吃的东西。
1: 哎，是的。
0: 所以他们家的饮食其实相对就比较
1: 单一了。哦，
0: 然后加上他有这个不良的这些嗜好，他觉得自己没什么。
1: 嗯，
0: 最后导致就是他的心脑血管的风险很高。我跟他说了2回，我这两天见他2次了，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真的要关注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但是我看到了这个风险，我说你一定要去医院去及时的去处理。
1: 嗯，
0: 我觉得他好像还不太当回事儿。
1: 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这个道理。
0: 对，所以我就说回来，食物多样性是我们人的基础的营养保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你不要把这个事儿不当回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营养的发展和构成，事实上是一个多样性来发展的，而不是靠某一个东西去解决你的问题的。第三个，所谓的反季节的东西，其实对人来讲，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讲，是一个提高和促进的，而不是一个有违科学的。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
1: 是的，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啊，虽说这反季节蔬菜在口感上，在营养成分上可能会败给了这个时令蔬菜，但毕竟它有，您毕竟您有，然后您还吃，这您还是摄入了的。
0: 对，而且我就说它的这个含量没有少到说天差地别的区别，那最多的就少了40%。
1: 嗯，
0: 你无非那就是我平时吃一根，
1: 多吃半根，
0: 对，现在吃一根半。
1: 嗯，
0: 但是你这样就能保证你一年四季都是食物多样性。都是我们的必需性营养，植物这功能化学素都能够满足我们人的需求的。
1: 是，
0: 所以尤其我最担心的是哪一类人呢？为了所谓养生走火入魔的，我相信一个理论，我相信一个理念，我就奔着它去走吧。不是，人一定是多样性的，你一定是各个季节的，你在这个季节吃的东西越多，营养素相对来讲越均衡，对健康就是越好的。
1: 是，一说到反季节蔬菜，我就想到了一个笑话，还是真事儿。因为我认识一个奶奶，她90多岁了，然后家里、对家里头呢请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是专门给她做饭的。
0: 嗯，
1: 有一天我就跟这保姆聊天，然后她在那儿做菜，后来呢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就愿意吃大白菜，我就愿意吃大白萝卜。她说，干嘛呀？冬天你还没吃够吗？一个保姆跟我说啊，她说、你冬天还没吃够吗？你平时还买白菜？我说对，我说我就喜欢吃，我一年四季我都吃这个白菜，我都吃不腻。他最后就批评了我，他说啊，冬天的时候你就吃这个应季的大白菜就够了，你夏天的时候有那么多品种，你干嘛非可着这白菜吃啊？你什么时候吃它不好啊？当时我还没觉得，当时我只是觉得说，那一个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我喜欢吃我就一直吃到底呗。
0: 嗯，
1: 但今天听了蒋老师的一个讲解，我们也都知道了，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有食物多样性的这样更多的选择，
0: 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便利性。
1: 是的。
0: 再一个，可能有些人会担心什么呢？说那我吃的多会被我农药残留摄入多
1: 啊，或者是你看现在的这个种植大棚里种植，它都施的是化肥，
0: 我觉得
1: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0: 实在担心农药残留问题的话，你能够去皮的蔬菜就尽量去皮。
1: 那绿叶菜呢？
0: 不能去皮的，这个水洗的时候可以把蔬菜放在清水里头啊，泡20到30分钟，让农药充分的溶解，
1: 放清水里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再反复的拿水去冲洗。有些人说要放在淘米水当中，淘米水也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可以教给大家。

0: 把青菜洗干净以后，你拿那个热水啊焯一下，这个其实去除的这个作用啊会更好。
1: 就是断生呗。
0: 对，断生就类似于咱们广东做菜当中的白灼。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能够让它的残留的含量更低。它比那个说，因为你看啊，白灼是沸水煮沸以后把青菜放进去烫断生以后捞出来，
1: 嗯，
0: 农药残留等这些都留在了那个
1: 水里，
0: 水里那个水就倒掉就不用了。炒菜是什么呢？洗干净了以后拿火去炒，那个水分还在那个炒锅里面，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残留在的，相对来讲。
1: 嗯，
0: 那白灼这种断生以后的方式能让残留去的更多，
1: 而且它更大的限度的保留了它这食物本身的一些营养成分吧。
0: 对，再一点呢，就是你不要因噎废食，别说我担心有农药残留我就不吃了。农药残留如果我们去除得当，对人的危害风险比你吃的东西简单要好得多。
1: 是的，微乎其微哈。好的，也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反季节蔬菜为什么和时令蔬菜相比味道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有点些许的不同，但是也没有这么千差万别的一个差距。所以说啊，咱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咱们干嘛不让自己的食物更多样性，让我们的营养更均衡更丰富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营养最时尚，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有关于这个孩子看护的矛盾，自己的爸妈见不上孩子，他认为啊，岳父呢老把持着这个孩子，他于是呢在法庭上就说啊，说我每个月还给你1000块钱呢，让你负责看护孩子哈，意思呢就是说你拿钱还没办好事儿啊。就这个1000块钱，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乐乐妈妈也说明了情况。她认为啊，自己的父亲不仅没挣钱，还给他们的小家庭添了不少钱。
1: 从你出生以后到孩子1岁8个月这期间，我也是1分钱都没有收入，基本上每个月这个1000块钱是我父母还有包括我妹妹，他们是在倒贴给我，我不可能这个像每个月给我有这个。富裕的钱去给我父亲1000块钱。
0: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乐乐的爸爸一方和乐乐的妈妈一方，两家人一度争吵得不可开交。
2: 为什么还要欺负一个母亲？我就不明白你们的道理。他负担着三重的责任，面对父亲，面对孩子，面对丈夫。你好好读读。
3: 胡说八道，昧着良心，告诉这叫天谴。作为女人，你失败，你自己孩子看
4: 不住，把他们掐死我也不让你们看。你再闭起眼，我就抱孩子跳楼。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对于乐乐爸爸指责这个窗户不合格，乐乐妈妈和乐乐的姥爷也解释说啊，那一天呢孩子不舒服，所以呢姥爷才没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把孩子安置在家中看护，孩子呢睡着了，姥爷才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看孩子很累呀，而且孩子坠楼的时候姥爷还在睡觉都不知道，还是邻居上楼说的，姥爷家有这个防护栏，但是是横的，没想到孩子从中间这个缝钻出去了，所以他们也认为这实在是防不胜防的事儿。
6: 法院认为乐乐爸爸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看护和费用问题有过协议，那乐乐的姥爷事发的时候照顾孩子是基于特定的血缘关系，而非获得经济利益。那事发当天夫妇将孩子送到岳父家里，没有送到幼儿园，和乐乐的姥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乐乐的爸爸知道岳父家安装护栏的情况，没有提出异议。那么乐乐的姥爷呢，在确认孩子午休之后去客厅休息也是符合常理的，并没有不当之处，因此法院认定孩子坠楼是一起极为不幸的意外事件，张先生并无过错。
0: 嗯，张先生就是乐乐的姥爷呀，您听，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啊，其实没谁有错，该做的也做了，但是防不胜防，这是个意外。于是呢，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这就做出了一审判决。不过宣判了之后呢，乐乐爸爸不同意，这就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仅如此，法官吴海涛在判决书除了阐明法理之外，还用大段浓情的文字化解双方的怨恨，希望他们重新开始生活。那咱们一块来听法官吴海涛的判决。
7: 本院认定孩子坠楼是一起极为不幸的意外事件，被告张玉乐在此事件中并无过错，原告已经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之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0: 不予支持。
1: 考虑案情的实际情况，法院酌情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李某10000元补偿款，适当弥补原告所承受的各种损失。审判长吴海涛说，这起案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被告张先生照顾乐乐是基于特定的血缘关系，而非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2: 他的基础行为是一种亲属关系，他没有经济上利益。咱们有专门负责看护小孩的机构，如果这种机构很显然他承担的这种权利和义务是不一样的。
1: 法院宣判之后，原告提出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画上一个句号。
3: 既然判下来了，具体怎么做呢？我需要考虑清楚。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希望这点屎能够很快的画上一个句号。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5: 孩子不管是谁当场在监护，都必须首先想到安全这件事儿。而这件事儿，无论谁对谁错，一条小生命就已经没有了。在孩子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孩子独处。
6: 是的，所以虽然老人带孩子很辛苦，小两口要感恩要谢谢，但是呢，老年人啊也得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得知道带孩子他也是一个法律责任，他不仅仅是帮忙，出了事儿之后那也是要有法律责任的。所以呢，平时带孩子辛苦是辛苦，也得在这个问题上认真精心严防死守，毕竟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5: 法律的核心价值啊是解决矛盾，而在刚才我们说到的案件当中，它蕴含了更多的是亲情、人情和感情方面的内容，是法律所化解不了的，所以需要法律用一些法律之外的所有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话语，去帮助当事人尽快走出家庭不幸的阴影。那在我们的国家，作为一名法官承担着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希望用判决中人性化的内容去化解这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6: 是的，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了。那回顾刚才介绍的这两个案子，实际上小两口之前就有矛盾，但是啊，想一想谁家小两口之间没矛盾呢？可是孩子出了事儿，这一个家可就容易散了。如果孩子的父母在处理和老人的关系当中更妥当，如果双方呢不是用孩子做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呢没有啊几个月都让孩子见不着爷爷或者奶奶，可能在出现一些家庭问题的时候，双方就更好协商，而不至于对簿公堂。
5: 目前啊，社会上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负责看护小孩的现象特别普遍，发生意外的也不少。通过这些案子，我们也希望父母在将孩子委托给上述人员看护的时候，双方应该规范这种看护关系。长辈在看护孙子外孙的时候，一旦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也应该想清楚和勇于承担责任。
6: 那现在呢，在我们国家，隔代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呢处于学龄前阶段的年幼的孩子，那不是由爷爷奶奶，就是由姥姥姥爷看护。其实啊，这种隔代教育是挺有利于家庭团结、互相帮助，培养小孩子的家庭和亲情的观念。而且老人肯定比保姆那更爱孩子，更加的用心，通常呢也是无偿的看护。所以呢，对子女来说，让子女工作的时候也就更安心，经济负担上也就更轻。您看我女儿啊，现在上初中，那很多同学在写谁谁谁的什么什么这一类亲情文章的时候啊，那都写的是太爷爷的一碗什么桂花莲藕汤，我的奶奶的那碗香浓的牛肉面。我很羡慕这些孩子啊，那说明他过了一个有天伦之乐的几辈亲的一个童年啊，这都成了他上初中之后每每回味的非常美好的生命记忆和作文的题材。但是呢，刚才说的这些悲剧的发生，不仅令人痛心，也让我们深刻的反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家庭的监护责任和临时监护责任的重要性。我们楼下呢有一个老太太，我估计啊，年轻的时候也属于那种可能工作呀种地不太用心的老年人，聊大天儿啊，东家长西家短，结果呢正聊着呢，哎，旁边有人啊把他的小孙孙给他带到了跟前，说阿姨啊，您家孩子刚才掉到井里了，谁谁谁家的保姆阿姨把您家的孩子救起来了，现在啊给您送到身边。 您知道吗？这位奶奶呀，连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她都不知道，还聊着天呢。那孩子是找回来了呀，眉毛间已经断了一道深深的疤痕。那大伙儿想，如果没有从那儿路过的那个保姆阿姨呢？她是把她自己看护的孩子放在路边，然后奋不顾身地跳下井里去救这个孩子啊。所以我也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够引起更多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对孩子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床别放在窗户底下，窗户底下别放能爬高的东西，有飘窗一定要装金属护栏、隐形护网，因为家庭安全、孩子的监护工作是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非常重要的责任。一旦孩子没了，极有可能几代人结下梁子，落下怨恨，有时候一个家还就这么散了。所以我们要感谢感恩每一位牺牲了自己老年休闲的时光，为子女分忧、为子女减轻经济负担、为子女帮忙的老人。他们都是无私的，也是辛劳的。但同时，凡是您承担了这个责任，也一定要想清楚他的责任和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再说回来，一旦发生了意外，年轻人一定要更多的理解老人、包容老人，减少损失，保护家庭。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5: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大醉话乐坛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典金曲《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自于邓婕宜的演唱，开启了这个美好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在此问候听众朋友们，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此刻由星宇准时为您开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的50分钟节目时间呢，我们通过电波和你一起单纯简单的听听老歌，这里没有太多复杂的情绪，更多的是用听歌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呢，学会调整心态，因为生活当中并不是会事事如意，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烦恼，那也愿你做一个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的人。经典老歌呢，也会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准时的为您而唱响。

0: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能够代表华语乐坛一个时代精品音乐的李宗盛，我们经常会在他的音乐当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你在李宗盛的诸多首经典好歌当中找不到什么所谓的音乐技巧和转音，但是情感的共鸣却十分的强烈。给自己的歌《凡人歌》《鬼迷心窍》《山丘》等等经典歌曲影响了几代人的情感生活。李宗盛的音乐是诸多朋友喜欢的，歌手张艾嘉也曾经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因为每个人的情感经历不同，但我们好像似乎总是能够在李宗盛的音乐当中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和抚慰。我们之所以怕听李宗盛的歌，是因为他的歌有的时候在一首首的揭开很多朋友旧日情感的疤。我们之所以爱听李宗盛，是因为他的歌一首首的抚慰了我们曾经感情的痛。若不是我们曾经真爱过，谁又听得懂李宗盛呢？若不是可重来，谁又愿意听懂李宗盛呢？就像张艾嘉说的是非常正确的，每一个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或是穿肠的情话，或是受苦的过往，或是难免的伤心，或是人生的风雨。唱着情歌的李宗盛早已经渐渐的老去，而听着他的歌的我们也已经逐渐的长大成熟。既然青春留不住，且用真心换此生。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非常经典动听的一首，来自于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谭维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手，在06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就以非常雄厚的实力崭露头角。经过20年的发展，谭维维如今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线女星，在实力上可谓是超群，参加多次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并且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都是一首又一首的经典再次唱响。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分享谭维维的经典好歌。

合在谭维维的众多金曲当中，非常能够展现谭维维实力和唱功的，和王力宏共同演唱的非常优秀的作品《缘分一道桥》。这里正在分享直播的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90年代的著名电视剧《一代女皇》的主题歌，由金贝珊演唱的《一代女皇》。

的听众朋友，听歌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也愿意生活当中的你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够有积极调节的心态，也愿生活当中的你是一个善良的、阳光的、懂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也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这里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霍奇侠立即闭嘴，精神是高度集中，静候着思璇发言。只听慕容思璇煞有介事地说：哎，你喝什么？我去买。霍奇侠呆了一下，反应过来了，他露出了啼笑皆非的表情。你忽然这么认真，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关键的话呢。哎，百事可乐吧。思璇二话不说，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转身走进了小卖部。一分钟之后，他从小卖部出来了，手上拿着一瓶康师傅绿茶，还有一瓶百事可乐。思璇把百事可乐扔给了霍奇侠，然后又重新跳到了椅子上，蹲着身体，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盒糖，一边慢慢吞吞地说：你回想一下司空景江的口供。首先他说，在你和李思聪破门以后，李思聪叫你检查一下屋里的情况，而你就简单地回答了一句知道了。但是事情并非这样，根据你的描述，当时你说的是你小心，随后你就把房子的大门关上了，然后才走进内厅。其次，这司空景江还说，当你检查完房子内部回到大厅的时候，李思聪叫你留守现场，而他就把司空景江押送回去。事实上你自己知道，当时的情况可并非这样。李思聪叫你留守现场，你提出了质疑，说你一个人把犯罪嫌疑人押回去会不会太危险了，要不要先等支援的人过来再说。接着他打断了你，说不用了，还匆忙地押着司空景江离开。为什么司空景江的叙述跟你的经历情况会有所出入呢？霍奇侠喝了一口可乐，定了定神，有可能是他记错了吧，当时他处于慌乱之中，记错一两个细节也不奇怪啊。慕容思璇倒出了几颗糖，扔到了那瓶绿茶里，喝了一口。不对，他的叙述可是极为清晰，他是一个记忆力十分好的人，案件中的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基本上可以排除他记错的可能。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你和李思聪是10:50从公安局出发的，半个小时之后到达宝银大厦，也就是说你们到达凶案现场大概是11:20，李思聪押送司空景江离开2408房的时间大概是11:30。根据司空景江的口供，中途这警车坏了，李思聪修理了至少半个小时，算上回程的时间，他们回到公安局的时候应该是12:30。不过你可以询问一下当时在警局里的刑警，李思聪和司空景江回到公安局的时候最多是12:00。为什么？霍奇侠似乎开始触摸到案件的真相，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心情颇为沉重。哎，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慕容思璇又喝了一口绿茶，才用冰冷的语气慢悠悠地说，你所经历的事情跟司空景江所经历的事并不是同一件事，在司空景江所经历的事情中，他所处的密室只是一个伪密室，而在你所经历的事情里，你所看到留在密室里的人只是一个假人物啊。霍奇侠一听，脑袋轰的一声，似乎被炸开了，他呆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思璇把瓶子里的绿茶一饮而尽，一边嚼着刚才扔进绿茶里的糖，一边用平静的语气说，呵呵，哎，别着急啊，我从头说吧。首先呢，根据我的推测，整宗案件是由几个人完成的，他们包括司空景江的双胞胎兄弟，以下简称司空 B， 还有李思聪。
2: 什么？李思聪也是共犯？
1: 你不要打断我。
2: 好。
1: 霍奇侠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点了点头。思璇咬了咬手指，接着说道，我再说一遍啊，案件是由以下几个人合作完成，司空 B， 李思聪，李思聪的双胞胎兄弟，以下简称李 B，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跑龙套的。霍奇侠听思璇说李思聪是共犯，就已经感到惊讶无比了，无法接受现在思璇竟然还说李思聪有一个双胞胎兄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不过霍奇侠答应过思璇不再打断他的话，所以他两手握拳，狠狠地咬着嘴唇，强忍着心中的惊愕和震撼。今天上午10:30以前，司空毕，他是本案的主谋，抓住了司空景江的妻子任秋荷，把任秋荷带到宝银大厦5栋2408。在此之前，司空毕等人通过调查，得知2408房的业主是居住在国外的华侨，短时间内是不会回国的，所以他们就改装了这个房子的门锁，准备用这个房子作为上演杀人剧的舞台。到2408之后，司空毕对任秋荷说，现在我打电话给你老公，你跟他说你在宝银大厦5栋2408叫

0: 他马上过来，不要说多余的废话，否则我就杀了你。任秋和无奈地答应了。当然，当时的司空壁是蒙着脸的，所以任秋和并不知道挟持自己的是一个跟自己丈夫司空景江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接下来，司空壁拨通了司空景江的电话。任秋和在电话里对司空景江说：“我现在在宝银大厦五栋2408，你快过来。”他刚说完这句话，司空壁就挂了电话。由于他只说了这句话，而没有提到绑架、挟持、救命等字眼，所以司空景江是不会报警的。打完电话之后，任秋和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司空壁就用尖刀刺进他的心脏杀了他，还把他的脑袋割了下来。所以要割下他的头颅，是为了让警方知道任秋和不是自杀的，最终达到嫁祸给司空景江的目的。顺带一提啊，由于司空壁跟司空景江是双胞胎兄弟，所以他们的 DNA 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见证人员在现场发现的那些毛发并不是属于司空景江的，而是属于司空壁的。当然司空壁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10:30左右吧，司空景江来到了宝银大厦，走进电梯。请注意，当时电梯里的那个中年女人也是司空壁他们的人，在此暂时称她为龙套一号。龙套一号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因为她要帮司空景江按下电梯的按钮。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啊，龙套一号问司空景江要到几楼，司空景江说24楼，龙套一号就按下了24，然后再按下了30。根据司空景江的叙述，那是一台老式电梯，电梯门的正上方没有显示当前楼层的数字，乘坐电梯的人只能通过电梯右侧那排按键来判断楼层。关键的是，龙套一号挡住了那排按键。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他一边跟司空景江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分散司空景江的注意，一边在背后偷偷按下了23。不一会儿，电梯的门开了，龙套一号就对司空景江说到24层了。司空景江虽然没有亲眼看到那排按键，但他想自己亲眼看着龙套一号按下了24和30，现在电梯门打开了，那么当前的楼层肯定就是24层。他没想到龙套一号在按下24和30以后又按下了23。
1: 你的意思是司空景江在23层就走出来了？
0: 司玄恩了一声，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从烟盒里倒出了几颗五彩缤纷的水果糖扔进了嘴里。那栋大厦所有单位的门牌都是统一的，在司空景江到达宝银大厦不久之前，龙套二号，一个你跟司空景江都没见过的角色，已经把23层所有的门牌都换掉了，所有的23都被换成了24。司空景江找到的2408事实上只是2308，你稍后调查一下就会知道，2308房跟2408房是一样的，也是一座空置的房子。司空壁等人早已把2308布置得跟2408是一模一样。司空景江进入了2308之后，看到一具脑袋和身体分家的尸体，而且那具尸体呢还穿着自己妻子任秋和的衣服。事实上那具尸体只是一个人偶。司空景江看到尸体之后，刚在2408房杀掉了任秋和的司空壁就来到了2308，用重物袭击了司空景江的后脑，让他昏迷了。司空景江昏迷之后，司空壁就把2308的房门上锁，然后来到某个房间躲了起来。2308房的各处都安置了监控摄像，司空景江的一举一动都在司空壁和李壁等人的监控之中。当他们看到司空景江醒过来，李思聪的双胞胎兄弟李壁还有龙套三号就登场了。司空壁等人通过化妆技术把龙套三号化妆成了一个看上去跟你一样的人。相似度至少有90%以上吧，因此我们称呼龙套三号为假霍奇侠。
1: 霍奇侠听到这儿早已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情。
0: 然而思玄的推断却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容不得半点质疑。思玄大大的打了一个哈欠。

孙红景江昏迷的时间大概只有15分钟吧，他醒来的时候应该是10:45左右。接下来李毕用手枪破坏了门锁，和贾霍奇侠一起破门而入。李毕拿出手机假装通知刑警支队派出支援部队，事实上他只是在自言自语。而贾霍奇侠则检查房子的内部，他当然知道司空毕就躲在某个房间里，但是他们是共犯，他不会说出来的。因此我刚才才说司空景江所处的是一个伪密室，除他以外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司空毕，而司空毕正是把大门反锁的人。然后啊，李毕就把司空景江押走，半路上汽车抛锚了，这当然是司空毕等人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大概是11点吧，到现在司空毕等人所实施的密室杀人剧完成了一部分，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了。在第二部分中，司空毕等人要把刚才的事件完完整整地复制一次。李毕把司空景江带走以后，龙套一号电梯女、龙套二号换门牌的人，还有龙套三号假货吉侠，连忙合力把23层的门牌都换了回来，并且清理了2308房间的现场，随后带着人偶迅速撤退。而司空毕呢，则从2308回到了2408，也就是任秋河真正沉尸的地方，把2408的房门大锁，待在尸体的房边，等待着李思聪和霍奇侠来。10:50，司空毕用任秋河的手机给李思聪打了一通电话，告知他行动可以开始了。李思聪告诉霍奇侠，任秋河有危险，他深知霍奇侠的性格，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霍奇侠一定自动请缨，和他一起前往宝银大厦。结果不出所料，霍奇侠跟李思聪一起来到宝银大厦5栋2408，当时2408房的大门的确是锁上的，而房内除了任秋河的尸体之外，也只有凶手一个人，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密室。不过霍奇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司空景江，而是司空毕，所以那只是一个假人物而已。由于司空毕早已通过监控录像得知在第一部分中司空景江的反应和发言，他跟着模仿就可以了。而李思聪跟李毕呢，也早就是排练过的，所以他们都完全复制了第一部分的情形。但是你霍奇侠，你并不是他们的演员，所以你跟假霍奇侠所说的话根本不一样，于是就出现了司空景江叙述的口供跟霍奇侠经历的情况有出入的情况，因为你们两个所经历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接着和第一部分一样，李思聪让你去检查房子内部，他呢，他就打电话请求支援，当你确认房子内没有任何人之后，他就带着司空毕在你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强行离开了。当时大概是11:30，走出宝银大厦，司空毕自行离开，而李思聪则赶到汽车抛锚的地点。我刚才说过，李毕驾驶汽车押送司空景江时，这汽车抛锚的时间大概是11点，他修理了半个小时，也就是11:30，李思聪赶到了，他跟李毕对调了身份。当时司空景江在车里闭目养神，所以没有看到他们对调身份这一幕。接下来李思聪驾着警车用了半个小时吧，就把司空景江押回了公安局。这样一推算，他们到达公安局的时间是12点左右，这跟事实也是完全符合的。这也就证明了司空景江密室事件跟你所经历的密室事件不是同一件。在他所经历的事件中，李思聪押着司空景江离开宝银大厦的时间是11点左右，而在你经历的事件里，李思聪押着司空景江离开的时间是11:30。由于刚才我假设你们两个人经历的是同一件事，把时间叠加了，所以就出现了李思聪和司空景江到达公安局是12:30这个跟现实矛盾的情况。以上就是这起密室杀人案件的全部真相，利用复制的手法，通过两个近乎相同的事件来制造密室，的确是一个十分大胆而又颇为巧妙的诡计。不过司空毕和李毕等人有一个致命的失误啊，那就是他们没想到司空景江的记忆力竟然这么好。

0: 在如此慌乱的情况下还能记下这么多细节。正由于两个事件中的细节并不吻合，所以这个诡计被拆穿了。慕容思璇一口气揭开了这宗密室谋杀的真相，直到此刻才停下。他咬了咬手指，微微地吸了口气。霍奇侠听得入神了，连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这时看见思璇停下，他才回过神来。太可怕了，只有魔鬼的智慧才能想出这样的诡计啊。幸好司空景江记得这么多细节，也幸好我找你来帮忙，否则这司空景江真的就含冤莫白了。思璇却是不以为然地说，哼，即便司空景江没记下这些细节，诡计最终还是会被拆穿的。破解这种程度的障眼法的方法，哼，至少有20种。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蓝色的铁盒，从铁盒里又倒出几颗薄荷糖，全扔进了嘴里，大口地咀嚼着。就在这时，霍奇侠的手机响了，他把手机拿出来一看，打过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霍奇侠稍微想了想，接通了电话。喂，你好。霍奇侠吗？看来你找慕容思璇帮忙是正确的。慕容思璇真了不起啊，不愧是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1: 你是谁？你为什么认识我？又为什么认识慕容思璇？
0: 在说话的时候，他打开了手机的扬声器，让思璇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对方还没回答，思璇就冷冷地说，
1: 你身上被安装窃听器了，刚才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被别人听到了。
0: 什么窃听器？哈哈哈哈，电话另一端的那个男人似乎是听到了思璇的话，他大笑了几声说道，
2: 哎呦，慕容思璇，你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才呀。
0: 哎，对了，忘了自我介绍了，我的名字叫司空玉宇。
1: 司空玉宇，你就是司空景江的双胞胎兄弟？
0: 是的，我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位司空碧。
1: 你为什么要杀死你兄弟的妻子？
0: 我兄弟的妻子？那本来就是我的女人，而他竟然背叛了我，跟我哥哥通奸，甚至还在我的小车里做手脚，想让我一命呜呼，然后他们双宿双栖。幸好我命大，死神不肯收留我。大难不死之后，我决心要找这两个贱人报仇。这时候一个叫鬼柱的组织的客服联系我了，让我加入了鬼柱。
1: 鬼柱？你们是鬼柱？
0: 上次把刑警支队里众多刑警支开，然后劫狱把重犯曹宇泽救走的就是你们？
2: 是的，就是我们。我加入了鬼柱以后，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傀儡师。我在这次杀人剧里，任秋和、司空景江、李思聪，还有李思聪那双胞胎兄弟李思远，他们都是我的傀儡。他们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财迷熏窍的兄弟俩扮演着警察，背叛我的女人扮演死者，
1: 跟我抢女人的哥哥
2: 就要扮演我的替罪羔羊。
0: 思璇听到了这儿，扭动了一下脖子。生还者曹宇泽，杀戮者曲一梦，现在又来一个傀儡师司空雨雨，而且还有客服。哎呀，鬼柱，真无聊。对了，

0: 霍刑警，忘了告诉你了。司空雨雨无视司玄的话，他狰狞地说着，本次行动已经结束了。作为这次行动的傀儡，李思聪还有他那弟弟30分钟之前已经被我们的组织处理掉了。他们的尸体明天早上就会送到警察局。哎呦，真对不起啊，霍刑警。30万，30万就让你的好朋友出卖了刑警支队，30万就让你的好朋友丢了性命。哎，我偷偷告诉你啊，李思聪在死之前被折磨得很惨啊，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连眼珠子都挖出来了。哎呦，霍奇侠没有怀疑司空雨雨的话，听得他是怒火中烧，同时又是悲痛欲绝，颤抖着身体，他红着眼睛说道，你们这群禽兽，你们不要太嚣张，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这个凶狠残忍的杀手组织瓦解的，亲手把你们通通的抓捕归案，不要给我太嚣张了。我十分期待那一天啊，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么这次的事情就告一段落，咱们后会有期啊。说罢，不等霍奇侠搭话，他就挂了电话。可恶，可恶！霍奇侠狠狠地咬了几下嘴唇，几乎都把下嘴唇给咬破了。紧接着，他对慕容思璇说：“
1: 慕容思璇，
0: 本来今天晚上我还想跟你讨论一宗纵火谋杀案，但现在情况有变。”我要马上返回刑侦支队，报告当前的情况，并且全力营救李思聪和他双胞胎弟弟李思远。如果他们还没到毒手的话，原来李思聪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我跟他这么好，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他真的为了30万就放弃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出卖了刑侦支队吗？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李思聪，为什么会这样啊？思聪啊，你这样做值得吗？你丢了性命，我丢了一个好朋友啊，这些30万可以补偿吗？他说到了这儿，声音已经有些呜咽了。思璇没有回答霍奇侠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见他大大的打了一个哈欠，缓缓地说，你先走吧，明晚我们再讨论那宗纵火谋杀案。不过在此之前啊，你得先把自己身上的窃听器找出来。他说完了，忽然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再也不看霍奇侠一眼，转过身子，一步一步的朝自己家中的方向走去。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俗话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意思是筋骨好了能增强身体免疫力，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哪些因素

0: 可能会导致筋抽缩而变短，哪些方式可以舒展筋骨？想必不少朋友都有过腰痛的经历，疼起来啊，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痛？腰椎间盘突出了还能锻炼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腰痛。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医师陈江。陈大夫呢，擅长骨伤特色疗法及微创技术治疗成人脊柱和骨关节类的疾病。他同时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椎间盘蜕变与修复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无论是在小区的楼下还是在公园里，我们常会看见一些老人家在抻腿或者是拉筋。您要是问他们为啥这样做呀，相信很多人会回答你，拉拉筋骨对身体有好处，能够长寿。自古以来啊，确实有筋长一寸命长十年的说法。我国传统健身气功《易筋经》中对于筋与健康有这样一段论述：筋弱则泄，筋壮则强，筋和则康。那什么是筋？我们又该如何舒展筋骨呢？
1: 中医认为呢，人的身啊共有485道大筋，这是古代人们呢对于这种解剖知识缺乏的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笼统的概括。那么实际上呢，包括了现代医学所说的肌肉啊、肌腱啊，还有韧带、筋膜、腱鞘等等这些西医的解剖名词的结构。那么在生理状态下，筋呢连接和约束着骨，那么骨呢又为筋提供了支撑和附着的这样一个位置，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呢，在中医里边有肝肾同源、筋骨并重等说法。在中医治疗理念方面呢，对于肝肾进行一个补充，能够起到强身健骨的作用。所谓肾主骨，肝主筋，因此呢出现了筋骨的这样一种说法。俗语有种说法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骨正筋柔是说要保持骨架端正、筋脉柔顺。骨骼是人体全身的支架，骨架呢是否四平八稳，是否平均分配了全身的重力，正是它健康与否的首要条件。古时的医武之人讲究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就是强调在各种活动姿态下要保持骨架正直，而静态下则要让筋脉放松得到休息，这样张弛有度，便可保持筋骨系统的功能正常运行，这也是维系人体整体健康的重要前提条件。所谓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是因为一般来说筋越柔，气血经络就越通畅，营卫能力越强，身体也就越健康，相应的寿命也就延长了。反之，筋短的话会有气血不畅，也就可能会生病了。所以平时要注意健康锻炼，循序渐进，舒筋活络。筋遇寒则拘急，意思是筋遇冷受寒后会抽缩变短，从而柔韧度下降，引起慢性劳损。筋在中医里属木，它的特点和树木一样，需要燥湿适宜的环境，所以湿邪也是导致慢性筋伤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在潮湿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经常会感到关节酸痛，如果长时间从事重体力或者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慢性伤筋的现象。相反，长时间缺乏运动时用不到的肌肉得不到收缩和舒张，

0: 肌肉延展力逐渐降低，从而引起肌肉僵硬，从而降低肌肉的伸缩能力和柔韧性。当局部组织受到外伤时，也有可能会引起筋膜受损。因寒所致的筋伤相对比较多见，比如吹风受凉之后出现的落枕等。人体内的气血津液之所以能够运行通畅，都依赖于阳气的温煦推动。如果经脉气血被寒邪阻滞，经脉失去气血的温煦滋养，而导致了经脉损伤。而过热同样也会导致筋伤，热邪性燥，容易耗气伤筋，生风冻血，导致呢经脉失于濡养而引起损伤。正如古代医家所说，热伤气，热则骨消筋缓，寒伤行，寒则痉挛骨痛。那么刚出生的婴儿之体格外柔软，是因为他们的筋腱十分柔软，筋软代表着经络畅通，气血充盈，显示着生命活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之筋开始收缩，四肢呢也随着逐渐僵化。严重的筋缩则可以引起腰背腿的疼痛，由此可见拉筋活动的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生命回归的锻炼。长拉筋可以防止缩筋，简单一操作的拉筋方法主要有：散步时直腿大步走，手臂甩起来，站马步，手指爬墙，下蹲等等。只要运动适量，掌握节奏，都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1: 相信啊，有不少朋友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腰痛，那真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走几步路呢，腰痛发沉，坐久了又直不起身，越是想尽快的缓解它，它越是如影随形。那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痛呢？有些朋友喜欢用倒走的方式来锻炼，说能治腰突，这是真的吗？
0: 实际上呢，腰部这个疼痛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骨科门诊的疾病。但是导致腰痛的原因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腰部本身的问题啊，脊柱方面的疾病，也可以呢是腰部以外的其他的这种脏器病变导致的。那么长期的主要原因包括姿势不良啊，长期这个弯腰劳动劳损啊，久坐啊，这种情况它都可能会使腰部的肌肉呢处于一种过度紧张的状态啊，从而导致腰痛。当然讲还有一些外伤啊，急性的腰扭伤啊，还有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这种疾病。当然来讲，如果外伤引起的这种腰部受伤导致腰椎的椎体骨折啊，或者是一些腰椎的滑脱啊，这些疾病其实都会引起腰部的疼痛。那么随着季节的这种天气的变化啊，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有一些脊柱的小关节的一些关节炎的病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腰痛。包括老年性的，还有一些这个高龄患者骨质疏松的情况啊，他也会出现骨质疏松性的这种骨痛，也会引起腰部的疼痛。因此来讲呢，腰痛的原因是非常多种多样的。那我们呢建议呢，这个长期腰痛或者反复发作不缓解呢，应该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医生呢会根据你的这个年龄啊，还诱发因素啊，还有结合你的影像学特点、发病特点啊，对你的腰痛的原因进行一个这个诊断。第二个呢，倒走可以是腰椎间盘突出锻炼的一种常规方式吗？其实来讲呢，在我们就是推荐的这些治疗方法和保健措施里边呢，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方式的。总体而言的话呢，有一些患者反馈呢，觉得这种倒走对于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呢，可能有一部分患者感觉还是有改善的。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总体来讲，它不会对这个疾病有根本上的治疗的作用。而且呢，倒走的时候呢，经常可能对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本来腰痛或者下肢还有一些疼痛。

0: 麻木的问题，或者是神经对于这种下肢控制力减弱的问题，那么倒走呢，可能还是有些风险啊，比如说可能会不慎的摔倒啊，这样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额外的损伤，甚至可能会对腰部的疾病还可能会加重。因此，相对而言啊，我们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些这种运动方式可以去选择啊，并不一定要说非得去做倒走这样一个方式啊，这只是部分患者反馈的啊，并不是咱们这个专业领域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
1: 俗话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意思是筋骨好了，能增强身体免疫力，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筋抽缩而变短？哪些方式可以舒展筋骨？想必不少朋友都有过腰痛的经历，疼起来啊，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哪些原因会导致腰痛？腰椎间盘突出了还能锻炼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腰痛。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后，那我们能不能够锻炼呢？该怎么锻炼呢？这是骨科医生在门诊时最常被问到的热门问题。专家介绍啊，只要过了急性期，合理的康复锻炼可以让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减少疼痛困扰，降低复发危险。
0: 那么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一个这些患者来讲啊，首先我们应该去纠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些不太好的姿势和习惯，避免对于腰椎造成一个持续的慢性损伤。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如何坐，如何站，如何睡，这是最常见的。然后在进行劳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弯腰搬重物，弯腰去发力。当然讲，如果真的是腰不好搬重物就不太适合你啊。那么在锻炼的时候呢，其实来讲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于腰部肌肉啊，就是脊柱两侧腰两侧肌肉的一个锻炼。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包括就是五点支撑啊，就是躺在床五点支撑，两个脚啊，两个胳膊肘还有头这五个点，然后把腰从床面逐渐去抬起来腾空。另外呢，就叫小燕飞啊，小的像燕子去飞一样。那么趴在床上，让我们的这个四肢包括我们的头翘起来，像燕子飞一样，最后让我们的腹部贴近床面，起到一个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也是去发力，让我们的腰的肌肉发力。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然后科学的逐渐的缓慢的这样一个过程去锻炼，能够使我们的腰椎肌肉能够变得强大。这样的话呢，能够控制我们这个症状的发作啊，减轻腰椎间盘突出发作的这种频率啊，减轻它这样一个这种痛苦啊，起到腰部呢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就是说锻炼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提到说，我这个腰痛是最近刚发的，而且现在这疼得很厉害，现在是不是应该多去做一些锻炼的方式来去缓解这个疼痛？那其实来讲，这种认知这种是错误的。那么对于腰痛这种发作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要去充分的卧床休息啊，卧床休息，然后呢局部呢让肌肉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啊，得到局部的炎症能够得到控制。第三个呢，如果需要去下地行走啊，这种有时候会疼痛的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让患者佩戴一些护腰啊，对我们的腰椎脊柱啊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非常美味的菌类啊。云南的这个菌子啊，是雨中的精灵，在初夏

0: 大的时候呢，一场透雨，一夜之间啊，这精灵就一般的这个君子啊，就神秘的冒出来。反正到过那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尤其是这个菌菇类的东西哈、啊，就长得可快了，可快，尤其是雨后哈、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云南的啊，人人几乎都爱吃的这个菌子。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一座一望丽江主题餐厅的静一，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一座一望丽江主题餐厅的邢小燕，你好。
2: 你好，
0: 嗯，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说您比如说自己做这个菌菇类的产品、东西啊做得比较好的话哈、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1: 对，
0: 好嘞，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也就是大写的没有什么大写的，就中文哈，饭点说吃五个字啊，您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菌类哈。我想先问问两位，在云南那边就是比较有名的或者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种类的这个菌类的一些产品呢？
1: 比如青头菌是数量比较多的，然后云南人也比较爱吃的。
0: 嗯，
1: 那还会有云南人其实把牛肝菌也非常爱吃、然后可能在外地人不太吃的这种干巴菌，云南人其实是特别是滇中地区是非常非常爱吃干巴菌，因为它香气非常浓厚。
0: 嗯，
1: 对，所以反倒是像松茸松露可能云南人不是
0: 吃的那么多，
1: 对，不是吃的那么多、或者说不是那么爱它的那么那个香气的味道。对，
0: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干巴菌，它是一种什么类的这种菌类，然后它长什么样啊？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不是云南人，或者说我们平常可能也就见着香菇啊、或者说一些什么牛肝菌啊，就这种比较常见的之外见的会很少。
1: 对，干巴菌它其实是一层一层的，不会像咱们普通见到的那种比如蘑菇是一个伞下面一个瓣儿，它不是、它是有点像一朵开出的花。
0: 哦，明白，就是你感说花的感觉就好像一半一半的，就是一层
1: 一层的。对，它是一
0: 层
1: 一层的这样，
0: 一层一层，
1: 对，但是它一长可能就是一大朵这样子，
0: 一大朵，
1: 但是一层一层，它如果是非常新鲜，那外面可能是比如有点像冬瓜或者像什么一样，外面有浅浅的一层白色的这种膜。
0: 哦，有点白霜的感觉。
1: 对对对对，然后它下面是其实是黑色或者褐色这样的颜色，然后它其实是跟它一般长在松树下面，它跟松针是共生的关系、就它是花像花丛一样嘛，但是它那个松里面是全部有松针穿插过去的、所以它非常难清洗，就是你要把它掰成一小就是一小丝儿一小丝儿那样，可能那些松针啊沙粒啊才能来清洗干净。
0: 哦，这还真是。
1: 对对对，所以你可能在云南比如昆明的市场上看到，如果一个人蹲在那儿，前面有一塑料袋，然后手上拿一黑的东西一直在那儿掰呀、掰、然后刺儿啊刺儿这种对，他们就是在处理干巴菌。
0: 这种菌就是为什么云南人会那么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吗？还是会有其他的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它主要是香气，而且口感不太一样。
0: 它香气是什么味道？
1: 它香气，这个很难讲，就是如果就是在北京你可能吃到的不够新鲜的，它可能稍微捂到一点，你觉得可能有点臭臭的味道，但是吃到，因为我们这一次去到云南就吃到的是非常新，就是包山菌，就是你在那儿现看着它采摘然后过来处理、然后放进去，他们一般会用荤油，就是用一点猪油来炒，这样的话菌子会比较爽滑一点。然后呢他炒这个干巴菌，就一下锅的那一瞬间，就是这个农家乐的这个院子里全部都能闻到它的香气，是非常有穿透力的这种。
0: 哎，那这种菌它的营养成分有你会怎么样呢？
1: 其实这种菌因为它跟就是松树共生嘛，所以它一定是有松树这种香气，还有松树的这种营养成分在里面，那特别是像这种氨基酸的含量就会非常高。
0: 那一般在你云南像这种菌它怎么吃？因为刚才你不说得弄成一丝儿一丝儿一丝儿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一炒不就没了吗？
1: 对，它为什么叫干巴菌呢？就是它不像其他菌菇，它可能会更松软，或者会杀去一点形状，它即使炒完了也是它会发脆的。
0: 发脆的，
1: 对，它有一点发脆的这样，所以你可以用辣椒来爆炒。然后在云南非常经典的吃法就是干巴菌炒饭
0: 啊。
1: 对，因为它也很贵，然后对，可能放一点，然后香气就很浓。
0: 所以在那边可能大家如果去那边玩的话哈，不妨我觉得可以尝一尝这种干巴菌。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可能平常不知道的话可能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品种。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说刚才说除了这干巴菌之外还有些什么云南算是比较有特点或者有特色的，在别地可能看的比较少的？
1: 云南其实青头菌很多，在云南很常见。
0: 青头菌，
1: 对对对，它就有点像发霉， 就是上面有点这个发霉绿色的这个，所以管它叫青头菌。然后小燕可以跟大家解释、讲一讲这个，因为他们在当地小时候就，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吃菌子有童子功的人。
0: 对，因为刚才说小燕其实他是正正经经的这个云南人。
1: 对对，他是云南楚雄这地方人，那这一片是云南产野生菌最多的一个地方。
0: 哎，你说说这个青头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菌类？
2: 这个青头菌的话，它是其实也算是分品种吧，它有绿色的，还有一种就是淡紫色的。或者
0: 有还
2: 有
0: 紫色，
2: 对，有一点点、就是、
0: 看着颜色我绝对不敢踩，你知道吗？
1: 就是都很像毒蘑菇。
0: 对对 对,
2: 对，
0: 我觉得是
2: 一点淡紫色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红的，
0: 还有红的，
2: 就是淡红色，不是大红的那种。嗯，是这样的，它会有这三种品种。这种菌的话，它只要如果找到一小个的话，你只要在它周围一看啊，基本上到处都是。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
0: 成片生长，是吧？
2: 对，菌窝的话，如果就是有点。多的那种，就是它就可以能采到差不多一小篮这样的。但是这种菌的话，它主要是生长在那个叫什么油栗树哈，家里面是这样叫的。但是
1: 油栗树应该就是咱们说的麻栗树，就是栗子，麻栗树，对，
0: 板栗树是吗？
1: 对对对对对，麻栗，
2: 是类似那样的一个树下面，它不是长在松针里面，所以这种菌的话，它是它身上背的土特别少，找回来基本上是比较好清洗是这样的。而且它是散状的嘛，就像刚刚静怡姐说那种的它也是特别好清洗的那种。
0: 像这种菌，我知道你们现在当地小从小不就吃吗？当地你自己采过吗？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2: 小时候呀，我们一般就像暑假的时候吧，小朋友们就很早就会起床，然后吃完早餐带上家人做的一个干粮，就开始去山上找，然后就可能找好多好多，然后拿回来，可能我们会不一定把它吃得完，然后我们那个保存吧，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先进，也不是说用冰箱啊什么的，我们就把它洗完之后，也都把它晒干了。冬天拿来煮火锅吃。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把它拿来腌制，可能腌制的菌那个菌香味完全没有那么香了，但是会把它拿来炒出来，可能又是另外一番的味道吧。这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做法，但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把它这样做的。
0: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这种？因为小时候我们受到教育就是哈，越是颜色鲜艳的蘑菇是不能采，它会有很就会有很毒嘛。你刚才你说像那种青头菌，你刚才说竟然还有紫色和红色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灌输过这种？
2: 其实小时候有这样一个灌输哈，就是老家有一种菌叫葱菌，也是应该是牛肝菌的一种吧。它的杆儿是红色的，这种的话我们一般都不会要。因为当时大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菌是有毒的，不能吃。但是后面我才发现有的人还是吃的，可能是每个地方的一个土质啊等等这些原因吧。反正从小那个菌倒是我们确实也不吃，就类似有点像牛肝菌的，但它根是红色的。
1: 对，它是对它那个是红牛肝菌的一个分支，然后当地人会叫红葱。
0: 红葱，
1: 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叫白葱。
0: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啊。
1: 对，因为很多就是其实是他们讲在城市里面反而比较不容易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但是可能在农村会觉得哎这个菌子跟这个菌子长得有点像，然后说哎那我们就
0: 是
1: 农村会就是炒杂菌，对吧？就是好几种菌，就是今天收获了这些，那一块炒，那就有可能说里面有那么一两株是长得比较类似，但是其实是有毒的菌子。
0: 明白了，所以这还真得去凭借经验啊。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个公众号木法沙说了，燕儿，我今儿报道晚了，我想让媳妇儿听听这节目，让她也跟高手学学做饭啊。所以你们今天好好说说，有专门人过来听的是吧？哎，那我刚才说到这个青头菌，一般在你们家乡，你们自己平常都是用它怎么做饭，怎么做呢？
2: 我们的话一般会把那个青头菌，我们都不切它片，就把它掰成一半一半的。然后就用那个烩。就放点老家的那个火腿
0: 火腿，
2: 这样烩出来。
0: 云南的那个火腿很有名
2: 对，这样烩出来的话也不用勾芡，因为它本来就带一些那个浓浓的汁儿，拿来拌饭特别好吃。
0: 就那你就直接放点火腿，然后怎么弄的？是炒吗还是什么？
1: 它就是烩
0: 烩，
1: 对，可能就切片，把火腿切片以后，然后对， 稍微爆一下以后加一点水，因为青头菌它其实是会含这种胶质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稍微加一些水以后，它自己就会形成像勾芡的效果一样
0: 啊。
1: 对，
0: 我明白了，就是烩是不是也跟咱我们这边的烩的那个方法是，就是也是搁水，
1: 对对对，
0: 然后稍微感觉像有点凹似的，
1: 对对对，稍微煮那么
0: 一会
1: 儿，对，
2: 是的，
0: 然后就直接就搁点火腿，就用它的这个本身的这种火腿的鲜味和蘑菇的本身自己的鲜味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就当浇头用它拌饭是吧？
2: 是的，把那个汁水拌饭。特别香，
0: 哎呀，我觉得这又找到一个方法。以后我觉得咱们这边啊，虽然说可能咱这边青头菌少点，但是咱可以用别的呀，对吧？用别的这种香气比较浓郁的，然后火腿咱们可以买得到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自己家里就是用烩的方式，等于相当于弄出一个卤汁来的呗。
1: 对，
0: 然后直接用它拌饭。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1: 是
0: 又给我们开拓了一下思路。
1: 对，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所有的菌子做的时候都要多放几片蒜。
0: 哦，
1: 放
0: 蒜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
0: 个还真是没感觉出来。
1: 嗯，那比如说像牛肝菌炒的时候，其实牛肝菌是有可能会出现中毒情况的一种菌，就是要炒的比较狠一点。
0: 嗯，
1: 那其实你多放几片蒜，如果下锅以后这个蒜的颜色就是变了，
0: 嗯，
1: 那可能这个菌子可能就没有办法吃了。
0: 哦，是这样是吧？
1: 嗯，
0: 就它，你说它的变色
1: 起到了银针的效果。
0: 那你说这个蒜，
1: 嗯，
0: 它变色是变成什么色呢？
1: 它可能是灰褐色这样，或者是发黄的颜色，
0: 哦，
1: 就是它不再是白色。如果你的蒜片切进去炒的时候，
0: 但是一般情况我们炒菜的时候，那个蒜再炒一炒，它不都会变成发黄的颜色。
1: 对，那个是
0: 油
1: 过了油以后有那种金黄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是菌子本身有毒的话，那入蒜了以后，它一定会变成就是一看就觉得这个
0: 就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会变得发灰一点，
0: 哦，
1: 这样子。
0: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嗯，就是大家在炒蘑菇的时候，如果说您真觉得有些什么。不知道怎么样，你就多放点蒜，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当它试探一下啊，如果变成刚才所说的那种颜色，那可能就不行了，
1: 对
0: 吧？嗯。然后老曹说，云南那个菌类火锅，哎，真的很不错，哎。
1: 对，
0: 哎，
1: 在昆明会有那样一条街，是专门吃菌子的火锅。
0: 像这种菌类的火锅，在你们当地是都怎么个吃法呢？就是把菌直接扔进去，然后搁点汤煮吗？
2: 是的，啊，这个煮出来特别的鲜，也基本上。就放点盐和油，味精啊
0: 什
2: 么都不加，对，
0: 明白了，嗯，就人家就是原材料就这么牛，我说怎么办呢，嗯，
1: 对对，我们经常说这个云南菜就是这个简单粗暴型的烹饪方法，但是得天独厚的这个食材就占据了，对，它几乎要80%-90%的功劳。
0: 嗯，还真是，因为很多东西只要你原材料好，它本身的这味道就够好，你就不用再添加任何什么东西。
1: 对，甚至是现在其实云南有几种菌子，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松茸、鸡枞，甚至刚才说的干巴菌，
0: 嗯，
1: 如果非常非常新鲜的时候，你是可以吃刺身的，就是直接切片，
0: 哦，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嗯，
1: 直接切片可以吃。
0: 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云南的一些这个菌类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疑问的话，也可以来问一下，包括怎么吃、怎么方便、怎么炒哈。我们的微信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还有什么吗？那边特别有名的？
1: 特别有名的鸡枞菌，云南人非常非常爱吃。
0: 哎，对了，刚才那个干巴菌，咱不是那个青头菌，还没说你们怎么做呢？一般情况下，
1: 刚说了一个烩，然后，
0: 啊，
1: 对对对，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炒
0: 着吃。
2: 对，就是过水之后干炒，但是这样的话，它就可能没有烩的那么香
0: 啊。
2: 嗯，
0: 就是可能不同的菌会有不同的做法。
1: 对，因为它有粘稠的这种东西，所以它就会加一点
0: 水，
1: 它就比较爽滑一些。
0: 好嘞，鸡枞我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嚼头会比较的好一点。
1: 对，云南人非常喜欢吃鸡枞菌，就是因为它会有回甘，
0: 嗯，
1: 然后口感又也很爽滑，对。但它也其实这种菌，因为它很安全，所以它也可以生吃。非常非常新鲜的时候，
0: 生对我们这边就算了，这咱那边再生吃吧哈。然后呢，说到这个鸡枞啊，这个可能真的是有这种菌中之王的一个美誉哈，
1: 是
0: 也可能也是很具有代表性、云南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菌子啊。然后至今好像说不能够人为的去培养，
1: 其实云南这些菌子都。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人工去培育。
0: 嗯，
1: 那云南人其实也区分，比如说，嗯，就是怎么讲，这个能用人工培育的，他们叫蘑菇；不能用人工培育，他们叫
0: 菌
1: 子。菌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那像这种菌，它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去吃它会比较好呢？
1: 鸡枞其实可以做刺身，其实现在比较新鲜的吃法，那你其实可以撕成丝以后，像丝鸡丝一样的感觉
0: 啊，
1: 做刺身，然后你可以拌一些苦菊在里面，这样吃，
0: 就是凉拌似的嘛。
1: 对对对对，
0: 用鸡蛋是不是也得焯一下呀？
1: 不用
0: 不用，
1: 对，
0: 北京也不用啊。
1: 北京就是如果 果是当天到达的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物流很快，就是24小时之内来的，
0: 嗯，
1: 没有问题。对对，
0: 之后可能需要抄一下吧。
1: 对
0: 哈，
1: 然后对小燕。
2: 我们这边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的话找到鸡枞是会把它煮汤，
0: 煮汤
2: 对煮汤也特别的鲜，然后也是一般鸡枞都不用刀去切的，因为切完用刀切可能就是它没那么香了，我们就是用洗的时候就直接手撕它，
1: 嗯，
2: 就是刚刚静怡姐说的就撕成鸡丝状，然后直接煮汤喝，
0: 煮汤喝，
2: 嗯，对，这样也是特别的鲜。
1: 哎，所以它会就是云南人可能觉得这个不知道它会不会煮出清汤，有一种鸡汤的感觉，
0: 嗯，
1: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得名吧。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像吊汤啊，除了用一些这个肉类的吊汤，蘑菇也是一种，就是菌类嘛，也是一种特别，
1: 甚至是提炼这个味精的部分也会用这个
0: 菌类。
1: 对，那鸡枞其实除了刚才说煮汤，还可以清炒，就切成滚刀。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爽，就是一大块进去然后又很爽滑又会回甘，
0: 嗯，
1: 对，可以用一些云椒，就是云南这种皱皮椒，薄皮的皱皮椒来一起清炒，
0: 嗯，
1: 对。那对于外地的云南人来说，其实他们身上能够吃到的最接近家乡味道可能就是油鸡枞，
0: 嗯，
1: 就是可能大家说的这种油菌，就每年到了火把节，也就是七月底的时候，火把节那这时候鸡枞是最多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就会采了鸡枞以后回去，他们当地会用，就是当地的妈妈都会做这个，然后给这个孩子带着，如果在外面工作或者什么，他们当地会用这个南瓜的叶子，
0: 嗯，
1: 就是用南瓜的叶子来清洗这个鸡枞，因为上面会带泥土嘛，
0: 啊，
1: 对，所以但是呢，如果你用其他东西来洗的话，可能会破坏它的这个结构，
0: 嗯，
1: 他们就会用南瓜叶子，上面有一点点毛毛的那个，嗯，然后来搓它，可能会把
0: 它
1: 对，可以把这个土清洗掉，然后再把它撕成丝，
0: 嗯，
1: 然后撕成丝以后，在外面稍微晾晒，把它水汽去一下以后，就用当年就是正好是也很奇怪，就当年正好这个时候的菜籽油，也是刚刚丰收的菜籽油，是新的油。那用菜籽油来炸这个鸡枞，
0: 嗯，
1: 然后放辣椒和花椒，就是要这个工作大概可能要站在灶台边4-5个小时，
0: 嗯，
1: 就是小火，然后一直炸，一直炸，炸到它又不太干，但是那个菌香还很好的锁住在里面。然后就用油封好以后，一瓶可以吃一年。
0: 哦，
1: 对，就非常香。就是如果你即使下一个白面条，然后你可能挑出来一点，
0: 对，
1: 或者是炒的饭，然后你夹出来一点，嗯，
0: 还真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可能在那边，我也前一阵子去的时候，我好像就点了一个炒饭，炒饭上面它不是拌在里面，它就是一小撮，嗯，
1: 对，
0: 然后那个炒完那个颜色，当时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它那个就是有点发金叫什么棕黄。
1: 棕褐色，嗯，
0: 就是金黄，反正就是发黄的那么一个，嗯，就是挺细的，
1: 嗯，
0: 一丝儿一丝儿一丝儿一丝儿的，这就放在那个炒饭的最上面一点点，嗯，我当时还拌了，我说哎，这东西还挺香，这什么，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竟然是
1: 可能是油鸡枞，那个就是你的炒饭的点睛之笔。
0: 对，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哈，然后当时人家没理我，人太忙了，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那个什么，我还在想，我说这是一个什么调料嘛，结果觉得还真的是挺香的，
1: 非常香，它就能锁住它那个香气，
0: 对，它真的就是好像就是炸的。
1: 对，
0: 嗯，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像这种鸡枞这种撕成丝儿之后，我觉得可以像做一些什么，比如像夏天的时候做一些凉面的时候，
1: 对，
0: 北京这边不是有什么鸡丝凉面啊或者什么的嘛，其实你可以把它撕成丝儿，然后也做成这种凉面形式，也挺好的。
1: 对，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撕成丝，你吃刺身的时候，那我们的做法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做一碟酱，就是你不一定是用油醋汁去拌它了，嗯，那你可以做一碟，我们叫就是云南会讲叫南泥酱。
0: 南泥酱，
1: 对，它其实是云南的一种树番茄，
0: 嗯，
1: 那你可以用云南的树番茄，然后把皮去掉以后把它捣成蓉，
0: 嗯，
1: 那你也可以加少许的芥末，那芥末其实也是有这个去毒的这个功效嘛，
0: 嗯，
1: 那你可以加少许的芥末，对，然后可能加少许一点点白糖，这样子也非常非常好吃，你可以蘸这个生的这个菌子来吃。
0: 嗯，哎，说到这儿啊，我们这儿也有一朋友说，鼠标说了，刚才说你们的蘑菇类属于真菌类，不焯水能吃吗？这个可能说到就是在当地，比如你摘到这些新鲜的时候，嗯，是可以这种。
1: 对，
0: 当然也得分类啊，不是说所有的都。
1: 对，不能所有的，对，像松茸和鸡枞是可以生吃。那我们这次去到的时候，我们在菜市场就看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有30多厘米的一整个鸡枞，然后我们就把它，就是我们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这个美食家就随身带着这个陶瓷刀，
0: 嗯，
1: 那其实有些它是比较害怕金属的这种，比如说像牛肝菌、见手青这种，你可能手啊或者就是这个，金属的刀就一碰它可能就马上就变色的这种，然后呢，那比如说我们就带着陶瓷刀把这个皮轻轻去掉以后，再分成小片，然后你就在那。

0: 那个时候非常新鲜的时候吃进去，你吃的那个质感的感觉就好像吃到了那个山里的雨水的那个感觉，非常清甜。对，
1: 所以这东西只能在当地，现在北京的话可能如果达不到这么新鲜的程度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焯过水吧。
0: 对，我们觉得还就还是其实直接炒就好了，有些焯过水以后就会水气会比较重。那不过刚刚讲的这个像牛肝菌，其实你是要炒的久一点，而且一定要复炒。就可能要先过一次油然后再炒一次，或者是也有办法是说你先蒸过一次再炒。
1: 哎，没事儿，我们慢慢说哈。这个都听起来就晕了啊，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刚才其实我们说的是鸡枞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鸡枞刚才说到就是你可以给它撕成丝儿，这个需要焯吗？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没有那么新鲜的程度的话，还是需要的吧？因为这边我们能买得到嘛。
0: 对，那你就处理变成熟的，
1: 熟的去弄一下。
0: 对，
1: 然后呢，另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它可以做汤是吧？刚才说的啊，直接做汤喝，然后还可以比如直接炒着吃。然后另外像刚才他那个你说那个
0: 做油鸡枞，
1: 哎，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好好，就上次真的是吃过那个，我觉得味道真的很不错。
0: 是。
1: 然后这个乐奇说了，说起菌类啊，我最爱的就必须是杏鲍菇啊。菌类能吃出肉的口感，对于想减肥又对想吃肉的我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说一根尖椒，几勺生抽，搭配杏鲍菇，就是这么简单。说有了这道菜，我是不会告诉你们我又多吃了一碗饭的。第一次参与啊。好嘞，今儿我们说了一期的关于这个菌类啊，然后呢，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聊吧。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事儿，我们明儿见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岩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市召开农产品精深加工会议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议，第九届北岩朝鲜族初伏节非遗活动精彩上演，黑河群众艺术馆来我市开展文艺辅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7月14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会议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会议，全面启动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同时对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部署。
2: 会议指出，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现场会在北安召开，这是北安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的重大机遇，下步要持续用好产业链式招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展，盘活存量资产，提升园区的发展经验，推动我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创新提质。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现场会精神，牢牢把握重大发展机遇，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热潮，要分类推进项目提质增效，深耕产业链精准招商，强化科技赋能产业升级，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会议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要深化推进服务企业质效提升年行动，精准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构建项目签约、建设、竣工、达效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体系。

0: 要以敢于与企业打交道的感染力，提升企业扎根北安的信任度，以有力解决企业具体问题的行动力，提升企业在北安创业的满意度，以服务企业长远发展的持久力，提升企业对北安发展的认同度，打造兴业首选北安营商环境。
1: 传承民俗文脉，共享非遗盛宴。7月15号，炫彩非遗韵浓情出夫节，第九届北安朝鲜族出夫节非遗主题活动在通北镇凯龙旅游度假区精彩上演。
0: 本次活动以朝鲜族传统民俗出夫节为核心载体，汇集多元非遗文艺精品节目，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兼具浓郁民族风情与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视听盛宴。活动在热闹欢快的开场歌舞《欢乐出夫节》中拉开帷幕，清亮悠扬的唱腔搭配灵动舒展的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尽显朝鲜族传统节日独有的喜庆气韵。歌曲《大长今》《红太阳照边疆》婉转悠扬，生动描绘出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美共生的幸福图景。儿童舞蹈《胭脂妆》灵动轻盈，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朝气。主星乡艺术团带来的舞蹈《一朵红花》，以曼妙舞姿抒发赤诚爱国情怀。京歌《明月几时有》将国粹唱腔与古典诗词相融合，韵味悠长。本土二人转演员登台献艺，鲜活地道的乡土曲艺引得台下掌声不绝。歌舞人世间独唱《父亲对我说》温情满满，动人旋律直抵人心。压轴群舞《祖国吉祥》大气舒展，饱含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为文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主舞台演出落幕，夜间特色民俗活动接续登场，熊熊篝火点燃夏夜，各族群众手拉手环绕篝火载歌载舞，一旁露天荧幕循环播放经典影片，不少市民驻足观影。网红不倒翁小姐姐现场互动巡演，轻盈造型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拍照。现场还设置趣味民俗游戏专区，拔河比赛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朝鲜族特色顶桶游戏趣味十足，参与者平稳顶桶缓步前行，沉浸式体验朝鲜族传统民俗乐趣。活动间隙穿插多首歌曲演唱和特色舞蹈表演，台上台下互动频繁，处处洋溢民族团结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7月15号，为期3天的和平街道党工委党员干部点单式培训班圆满结束，街道及社区共138名党员干部一线工作人员全程参训。此次培训主题为充电蓄能强本领，实干担当促发展。培训坚持理论加业务双线推进，开班首课聚焦思想铸魂，市委党校教师围绕大会主题三个务必内涵、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等7个方面系统讲授，深入阐释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并围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主题，结合鲜活案例阐释全会提出的新概念新论断，深度解读全会精神核心要义，把党建引领发展的要求讲透做实。参训人员全程凝神研学，严守课堂纪律。培训还聚焦基层治理痛点，邀请司法局工作人员结合土地争议、邻里争执等典型案例，讲解纠纷调解的法律依据、规范流程及协议效力保障，明确理清诉求、依法调解、刚柔并济的工作方法。消防大队业务骨干系统讲解网格员巡查标准、隐患排查流程及应急疏散要点，重点讲解居民楼电器老化、楼道杂物堆积等易发问题解决方法。培训同步设置分组研讨、红色教育影片集中观看等环节，并以党建知识、民生服务、应急处置为核心内容，开展岗位练兵与业务技能竞赛，以赛促学，全面检验学习成效。7月14号至16号，黑河市群众艺术馆组织专业文艺教师走进我市，开展为期3天的文艺辅导培训，为全市文艺爱好者、社区文艺骨干送上专业化、多元化艺术教学服务。授课团队先行走进我市群众文化阵地，开展实地参观，先后走访群众艺术馆排练厅、多功能会议室、社区文化活动室等场地， 详细了解我市基层群众文艺队伍日常排练、群众文化活动开展、非遗民俗资源储备等情况。与我市文艺负责人围绕场地运营、特色活动策划、文艺队伍培育等内容交流经验，精准摸清基层文艺发展需求，为后续定制针对性辅导课程打下扎实基础。本次培训开设舞蹈、陶笛、声乐和戏曲三大特色课程，多点位同步授课，满足不同群体学习需求。舞蹈课堂分别设立在群众艺术馆排练厅和庆华推广中心，专业老师细致拆解新疆舞、蒙古舞等经典舞蹈的肢体韵律，细心为学员纠正舞姿、打磨作品，沉浸式传授民族舞蹈表演技巧。陶笛演奏与声乐乐理课堂走进百盛社区、热电社区、集市群众艺术馆，从基础乐理、吹奏指法到发声技巧逐层讲解，手把手指导零基础学员掌握演奏与歌唱要领。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全程认真记录、反复练习，学习氛围浓厚。戏曲专场落地北苑社区，授课老师聚焦京剧旦角教学，现场示范经典唱段、身段表演，细致讲解戏曲妆容、舞台演唱技巧，让戏曲国粹走进普通群众。
2: 来到北安开展基层的群众文化服务工作，我们力求与北安的各个群文团体一同交流、一同合作，为我们群众文化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同时我们也想找到更多的群众文化的这些人才，组建更优秀的团队，未来为我们全市的文化活动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3: 黑河市群众艺术馆心系基层文化建设，把专业的艺术送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解决了我们业余团队在舞蹈排练、动作规范、舞台呈现等方面遇到的诸多难题，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得到了提升。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皇太极召见洪承畴等降将，表示之前的事既往不咎，只希望他们全力效忠大清。等洪承畴回到公馆，正要休息，内院又派人来知会，明早晨牌以前到大清门外等候，宫中有事。第二天辰时以前，洪承畴骑马来到了大清门外。满汉官员已经有一部分先到了，其余的不过片刻功夫也都到了。鼓声响后，礼部官传呼，满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院大学士和学士六部从政等都进入大清门，在大政殿前排颁肃立。朝鲜国的世子大君和陪臣也在大政殿前左边肃立。礼部官最后传呼洪承畴和祖大寿一族的几位投降总兵官也进入大清门内，地位较低的群臣仍在大清门外肃立等候。洪承畴刚刚站定，凤凰楼门外又一次击鼓。清国皇帝皇太极带着他的只有5岁的儿子福临，由

一群满族亲贵组成的御前侍卫护从走出凤凰门，来到大正殿。他没有走进殿内，侍卫们把一把鹿角圈椅从殿中搬出来，放在廊檐之下。皇太极坐在圈椅中，叫福临站在他的右边。大正殿前文武群臣，包括朝鲜国的世子和大君等，一起随着礼部官的名赞向他行了一跪三叩头礼。皇太极用略带困倦的眼睛向群臣扫了一遍，特别在洪承畴的身上停留了一下，眼角流露出似有似无的一丝微笑，然后对大家说了些话。一位官员译为汉语：洪承畴和祖大寿等已经归降，嵩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城都归我国所有，感谢上天和佛祖保佑我国又一次获得大吉。上月朕已经亲自去唐子祭天，今日朕要率领你们去十圣寺烧香礼佛。民国朝政败坏，百姓到处作乱，眼看着江山难保，我国国势日强，如日东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上有上天和佛祖保佑，下有你们这群文武群臣实行做事，朕不难重建大金太祖之伟业。今去烧香礼佛，你们务须十分虔诚，午饭以后你们仍来大正殿前陪洪承畴观看百戏，朕也将亲临观看，与尔等同乐。洪承畴伏地叩头，流着泪，且拜且呼：感谢皇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正殿院中锣鼓开场，接着是一阵热闹的器乐合奏，汉族的传统乐器中杂着蒙古和满洲的民族乐器，乐止开始扮演百戏，似乎为着象征皇帝的圣功康乐。趁着这个机会，洪承畴略微大胆地向大正殿的前檐下望去，不期与永福宫庄妃的目光相遇。庄妃立刻把目光转向重新舞蹈的朝鲜女子，似乎并没有看见她，神态十分的高贵。洪承畴又偷看了一眼，却感到似曾相识，心中呐喊。过了片刻，他又趁机会偷看了一眼，突然明白，就是他曾到三官庙用人参汤救活了自己。洪承畴在乍然间还觉难解，想着清主不可能命他的宠妃去做此事啊，但是又一想，此处与中朝不同，此事断无可疑。洪承畴再向庄妃偷看一眼，看见虽然装束不同，但面貌和神态确实是他，只是那眼神更显得高傲多于妩媚，庄重多于温柔，唯有眼睛的明亮光彩、俊俏和聪颖依然如故。洪承畴想着，自己今生虽然做了降臣，但竟然在未降之时承蒙清主如此眷顾，如此重视，如此暗示他的宠妃两次下临求事，亲喂捧汤，柔声劝引，这真是千载罕有的恩幸，真应该感恩图报啊。然而洪承畴又一想，清主命庄妃做此事必然极其秘密，将来如果由他泄露，或者他对清朝稍有不忠，他则将必死无疑。而且倘若清主和庄妃日后对此事稍有失悔，他也会有不测之祸呀。这么一想，洪承畴的背后不禁冒出了冷汗，再也不敢抬头透望庄妃了。洪承畴庆幸自己多年身居猜疑多端之朝，
加之酋长军旅，养成了处事缜密的习惯，所以一个月来他始终不打听给他送人参汤的女子究竟是何人。尽管白如玉服侍他温柔周到，也可以同他说一些比较知心的私话，但是洪承畴常常提防这个娇仆是范文成等派到他身边的人，可能奉命侦伺他的心思和言行，所以闭口不向白如玉问及送人参汤的女子是谁，好像人间从不曾发生过那回事似的。洪承畴回到公馆，在白如玉的服侍下更换了衣帽，晚饭他吃得很少，只觉得心中杂乱无情无绪，仿佛不知道身在何地。临就寝之时，白如玉见他心情稍好，轻声对他说：老爷，南朝的议和使臣快到了。洪承畴闻听心中一动，沉默片刻问道：何时可到？白如玉答：听说只在这近几天内，为首的使臣是兵部直方司郎中马绍瑜大人，老爷可认识吗？洪承畴不想说出马绍瑜曾同张若琳在他的军中数遇，而是随便回答说：在北京时他去拜见过我，那时他还没有升任郎中，我同他只有一面之缘，并无别的来往。白如玉又问：那他来到盛京之后，老爷可打算见他吗？洪承畴答：不见不见。洪承畴忽然无意就寝，把袖子一甩走出了房门，在这天井中徘徊。白如玉跟了出来，站在台阶之下，想劝洪承畴回屋去早点安歇，但是又不敢作声。白如玉习惯于察言观色，猜度和体会主人的心思，如今的势力阶下也在暗暗的猜想。他想着主人的如此心思不安，可能是担心这一群议和使臣会向主人的投降禀报南朝，连累洪府一门遭祸吗？也许洪承畴怕同这一群使臣见面心中自愧吗？也许洪承畴担心两国讲和之后，那边将他要回国，然后把他治罪吗？也许洪承畴亲见秦国兵强势盛，想设法从旁促成和议，以报崇祯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吗？也许是他既然投降秦国，希望和议不成，好使清兵去攻占北京吗？白如玉猜不透主人的心事，不觉轻叹了口气。庭院中完全昏暗，他抬头向西南一望，一线月牙已经落去了。北京朝廷每日向洪承畴的灵牌致祭，十分的隆重。第一天由礼部尚书主祭，以后都由侍郎主祭。原定要祭九坛，每日一坛，已经进行到第五天。每日前往朝阳门外观看的市民像赶会一样，人人称赞洪承畴死得重于泰山，十分的哀荣。从昨天开始，轰传钦天监责定后天即五月十一日上午四时三刻，皇帝将亲临致祭，文武百官陪祭，这是极其少有的盛事，整个北京城都为之沸腾了起来。为此崇祯还特意在文华殿赵队询问了相关的事项。赵队一毕，崇祯成年回乾清宫去。最近李自成在河南连破抚州县城，然后由商丘奔向开封。崇祯心中明白，这次李自成去攻开封，人数特别众多，显然势在必得。倘若开封失守，不为整个中原会落入刘贼之手，下一步必然是东劫漕运，西入秦晋，北掠基辅，
而北京

0: 将成为孤悬之势，不易支撑。程真坐在辇上，不知这一阵又有什么紧急文书送到乾清宫西暖阁的御案上，实在是心急如焚。等回到乾清宫，在御案前颓然坐下，他一眼就看见了，果然有一封十万火急之文书在御案之上。尽管这封文书照例通政司不拆封不贴黄，但是他看见是宁远总兵吴三桂来的飞奏，不由得心头猛跳，脸上失色。他一边拆封一边心中断定，必是东鲁因为已经得了松锦，洪承畴也死了，乘胜进兵。他原来希望马绍宇此去会有成就，使他暂缓东谷之忧，专力救中原之危，看来此梦又成泡影。等崇祯一目数行地看完密奏，惊惧的心情稍释，然后换成了一种混合着恼恨、失望、忧虑和其他说不清的复杂心情。他将这密奏再草草一看，用拳头将桌子上狠狠一捶，恨声怒骂：该死，该死！恰巧一个宫女用双手捧着一个嵌罗珠漆梅花托盘，上边放着一杯新供来的阳羡春茶，轻巧无声地来到崇祯的身边。看崇祯这么一个举动，吓了一跳，浑身一震，这托盘一晃，一盏带盖的雨过天晴暗龙茶杯落地，哗啦一声打成了碎片，热茶溅污了龙袍的一角。只见那宫女立刻匍匐在地，浑身颤抖，叩头不止。崇祯并不看她，她从龙椅上蹦起来，脚步沉重地走出暖阁，绕着一根朱漆描金云龙的粗大圆柱乱走了几圈，突然又走出了大殿。她在丹池之上徘徊片刻，这才镇静下来，心中叹息说：我的方寸乱了。恰在这时，王承恩拿着一叠文书走进来，看见皇上如此焦灼不安，左立侍候的太监都惶恐屏息，王承恩也吓了一跳，不敢前进，也不敢退出，静立于丹池之下。崇祯偶然转身，一眼瞥见，怒目盯着他叫道：王承恩！王承恩赶快走上丹池，跪下回答：奴婢在。崇祯说：你快去传旨，洪承畴停止祭祀，立刻停止。王承恩答道：皇爷，今儿个上午已经祭到午坛了，这下午停停，立刻停。
1: 是是，奴婢遵旨。
0: 向礼部要回朕的御赐祭文，给我烧了。
1: 是皇爷。
0: 洪承畴的祠堂停止修改，马上也给我拆毁。
1: 是是是，皇爷。
0: 崇祯向王承恩猛地一挥手，转身走回乾清宫的大殿，进入西暖阁。王承恩手中拿着从河南来的十万火急的军情文书，不敢呈给皇上，只好暂带回司礼监直房中去。崇祯重新回到龙椅上，颓然地坐下，长叹一口气，又恨恨地用鼻孔哼了一声，然后提起朱笔，在一张黄色笺纸上写道：欲吴孟明着将洪承畴之子及其在京家人一律逮入狱中听候发落，并将其在京家产即没，立即遵办，不得姑息迟误。崇祯写完放下了笔，觉得喉干发火，连喝了两口茶，这茶很烫口，清香微苦，使崇祯的舌尖生津，头脑略微冷静。他重新拿起了吴三桂的秘书，一句一句地看了一遍，才看清楚吴三桂在书中说，他差人去沈阳城中探得洪承畴已停止绝食，决意投敌，但是尚未剃发，也未受任官职，并说鲁求江泽即日受降，然后给他官做。崇祯在心中盘算，洪承畴既不能做张巡和文天祥，也不能做苏武， 竟然决意投敌，实在是太负国恩，所以非将洪承畴的家人严加治罪，不足以泄他心头之恨，也没法境界别人。但是过了片刻，崇祯又一转念，现如今东鲁兵势甚强，随时可以南侵，倘若将洪氏家人严惩，会使洪承畴一则痛恨朝廷，二则无所牵挂，必将竭力为敌人出谋献策，唆使东鲁大举内犯，日后为祸不浅，倒不如破格降恩，优容其家，利多害少。但是宽恕了洪的家人，不能够释他的一腔恼恨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洪承畴拿不定主意，望着他写给吴孟明的手谕出神。崇祯用右手在御案上用力一拍，忽地站起，推开龙椅，猛回身，却看见几寸外跪着刚才送茶的那个宫女儿。原来当他刚才走出乾清宫时，管家婆魏清慧赶快进来，把地上收拾干净，另外再冲了一杯阳羡春茶放在御前。而叫获罪的宫女跪远一点，免得正在暴怒的皇上进来时一脚踢死她。这时崇祯才注意到这个宫女，问道：你跪在这儿干嘛？宫女浑身哆嗦，以头触地说：
1: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等候皇爷的治罪。
0: 崇祯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忽然口气缓和地说道：算了算了，起来走吧，你没罪，是洪承畴有罪。宫女莫名其妙，不敢起来，继续不住地叩头，这前额在地上碰得咚咚响，流出血来了。但是崇祯不再管他了，焦急地走出大殿，看见承乾宫长史太监吴祥在檐下宫里等候，他问道：你来何事？田娘娘的病好些了吗？吴祥跪下回答说：
1: 启奏皇爷，娘娘的病并不见轻，反倒加重了。
0: 崇祯闻听叹了口气，只好暂将洪承畴的问题搁下，命驾往承乾宫去了。为洪承畴扮演百戏之后，不过几天的功夫，除了赐给洪承畴一座更大的住宅之外，还赐给了他几个汉族美女，成群的男女奴婢，骡马雕鞍，玉柄佩刀，各种珍宝和名贵的衣物。洪承畴虽然尚无职衔，但是他的生活排场俨然同几位内院大学士不相上下。皇太极并不急于要洪承畴献伐明之策，也不向他询问明朝的虚实情况，暂时只想将洪承畴生活舒服，感激他的恩养优渥。洪承畴天天无事可干，唯以下棋、听曲、饮酒和闲谈消磨时光。原来他担心明朝的议和使臣会将他的投降消息禀报朝廷，后来索性把心一横，看淡了是非荣辱之念，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范文成已经答应不令南朝的议和使臣见他，使他更为心安。以马绍鱼为首的民国议和使团于初三日抵达塔山，住了四天，由清国派官员往迎，初七日离塔山北来，十四日到达盛京。当时老憨皇太极不在盛京，他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不像明朝皇帝那样将自己整年整辈子关在紫禁城中不见社会。皇太极主持了洪承畴一群人的投降仪式之后，又处理了几项军政大事，便于十一日午后携皇后和朱妃骑马出地塞门，巡视皇家草场，看了几处放牧的牛马，还随时涉猎。但是在他离开盛京期间，一应军国大事，内院大学士们都随时派人飞马禀奏。 关于款待明朝议和

使臣之事，都遵照他的指示而行。五月十四日上午，几位亲国大臣出迎明使臣于20里外设宴款待。宴毕，满达尔汗等向明使臣索取议和国书，马绍宇等说，他们携来崇祯皇帝给兵部尚书陈新甲敕谕一道。兵部尚书是亲遵敕谕派他们前来议和。满达尔汗等接过崇祯给陈新甲的敕谕，看了一下，说他们需要进宫去奏明皇上知道，然后决定如何开议。说毕就离开了馆驿。对于议和一事，皇太极是什么态度呢？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又该怎么办呢？明天同一时间，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2: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5: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6: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7: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8: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9: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2: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3: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5: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6: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7: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8: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9: 相声小品快板书，
2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2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2: 嘿嘿，百年笑声。
23: 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除了经常听到经典的相声之外，还有很多你已经很少在广播中听到的曲艺形式也会经常播放。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欣赏在曲艺界有着极好人缘、曲调也是非常俏皮动听的铁片大鼓名段《姜太公卖面》。这个段子呢，在西河大鼓、快板书和太平歌词当中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是形式不同，但唱词儿相近，可以说是相互借鉴而成的。这个段子讲述的是姜太公做生意倒霉赔钱的故事，也就是姜太公人生啊最低潮的那么一段。但结尾呢，却告诉听众，人不能随意放弃，要积极的面对人生，并用姜太公后来的辉煌成功作为范例，给人很深的启示。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铁片大鼓吧，姜太公卖面。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铁片大鼓的创始人王佩臣在1959年的录音。

床前就把我的三爷

他们定下了条计，假说是那关王庙前去拜神，明去上关王庙烧香。

这就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名段《玉堂春》。

长春三年头上就开了考场，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公子在大街他私自密访，访着了金妈妈的这好心眼的人，上前就把这位妈妈来问，问你们家的三姑娘玉堂春的那位妈妈可就说，年年的走后我们家的姑娘好像失了魂，饭不爱吃那茶也懒得饮，茶饭懒得咽不沾她的嘴唇，来了客叫她陪酒她不陪酒，买她出水她说永不嫁人，弄了个我们老板是一路将她卖，她卖于沈红做了妾身，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

0: 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3: 这些英雄且不讲；
4: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5: 张老汉今年；
2: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6: 岳飞问；
4: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7: 宇宙宇宙
2: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8: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4: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2: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9: 岁月风云，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欢迎走进百年笑声，各位听众大家好。之前我们说过，关于谁是第一位相声演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八角鼓艺人张三禄是第一位相声演员，而另一种观点就认为戏曲演员朱绍文是第一位相声演员。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张三禄的一些情况，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探究一下为什么要将朱绍文视为第一位相声演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先来欣赏一段马三立马老表演的单口相声《汽车声音》。
10: 因为相声演员呢，人家说是相声演员都是个语言艺术家，可别这么捧我们，我们不够，哪是语言家、艺术家？语言当然说相声演员必须要懂得写词汇，你不掌握词汇，那个相声就说不好，哪主语谓语你分不清还行吗？主词、动词、形容词、连接词、感叹词、前置词，这我们要把它弄得熟练，要清楚的，要这样说。真正我们懂得语言学，那是根本是可以说一窍不通，就不懂，是吧？说话嘛，相声就是说话，谁不会说话？人人都要说话。说话是什么呢？话是接触一切事物的功能，主要功能。你不管办什么事情，你必须得有说话。说话是人的这个行动一生的主要的一个功能一部分。这个说话，外国人也有说话，外国人得有外国话吧。各国人他都得说话嘛，是吧？这个鸟叫唤都说话嘛，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当然咱不懂鸟叫了，鸟叫公冶长不就懂吗？孔子的上任的徒弟有个叫公冶长吗？是不是？公冶长善知鸟语吗？那鸟叫唤他就知道要干什么，这鸟怎么回事，是干嘛，他就明白。他咱们不懂啊，凡是生意，你的动物蚊子叫唤，它也是这有，咱不谁懂啊？蜜蜂，一个蜜蜂采蜜，走了，待会儿它带一大堆来，好些个蜜蜂都来了，都奔这儿采蜜了，它怎么来的？它怎么叫它来的？它想必它是说话吧？它怎么告诉它？它怎么一把它引来的？它那叫唤的声音，咱们不懂。那个蜜蜂，它当然它必有语言，是吧？你凡是发声音，它就是语言。咱们懂得太少，咱们就懂得去说话。那个声音叫唤，汽车响，那是不是说话？滴滴，滴滴，他说的是注意，注意，注意，汽车来了，告诉你注意，注意，注意，横过马路，要你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急刹车也是说话，开急刹车，一般的急的那个，急刹车，那说的什么？喝。他说那个车说的是喝，急的你头在你骑自行车你拐弯你不打手是愣拐，那个不急刹车压着了，咔，他就是嚓一声就是喝，凡是就你

汽车呢，咱们听那个救火那消防队的车，那是说话不？他也是啊，消防队员上车好像奔火场消灭火灾，那车开起来喊，那个声音也是火那儿，火。

0: 告诉人家那儿火，就急奔火场消灭火灾，救护车病人抢救病人送医院了，那他那声音呢也是说话，代表病人难受，救护车抢救病人，你听那车开来，哎呦哎呦病人难受，逮捕车，逮坏人，坏人偷摸抢拿，净做坏事，逮进去了，进去两年，刚放出来又做坏事，赌窝掏，武警队到他家把弄出来，咔嚓，铐子锁上了，上车，往车里一装，心说完了，这回算坏了，出不来了，崴泥了，这回都算崴了，车一开，你听那声音，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
1: 这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汽车声音》。很多认为张三路是第一位相声演员的人都坚持朱绍文拜张三路为师这种观点，不过马三立先生虽然认为张三路是第一位相声演员，却说张三路与朱绍文之间并不存在师徒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说一说。
2: 那么据这个马三立先生讲过呀，就是朱绍文，就是穷流放，曾经向张三路请教过。另外呢，张三路比朱绍文要大40来岁。那么朱绍文称张三路为先生，但是呢，他们不是师徒关系。
1: 和马老所持的观点不同，苏文茂认为张三路虽然身怀多种技艺，也善于滑稽表演，但相声表演毕竟不是他的主业，而且张三路先生没有传承，所以苏文茂将朱绍文作为相声的第一代艺人。现在呢，咱们就来听听苏文茂是怎么评价朱绍文的吧。
3: 他本身呢，过去是搞戏曲的，是京剧哪个社哪个班子呢，这么一个京剧，学过京剧的第一代朱绍文，这是创始。我认为这个朱先生功劳是很大，没有朱先生我们今天没有相声。
1: 正如苏文茂所说，穷不怕朱绍文本身是搞戏曲的，他为什么会给自己取了个穷不怕的艺名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的解释。
4: 他为什么叫穷不怕？他怎么起了一个这样的艺名呢？就是当时来讲已经穷到真是不是还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比那个还严重了，已经到了潦倒的地步了。
1: 清同治元年，咸丰皇帝去世，让老百姓戴孝，勒令100天不准演戏，这戏园子被迫关闭。本来就穷得叮叮当当的朱绍文，为了养家糊口，流落天桥一带，靠说笑话唱小曲儿讨几文铜钱维持生活。他手里敲打的竹板上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观众看到这饱含愤懑的词句，异口同声的就管他叫穷不怕。就这样，穷不怕成了他的艺名。他家的门框上曾贴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无时不怕穷经好手，下联是历经史志诸子着身，横批舌质心更。他的竹板上还镌刻着4句五言诗：日吃千家饭，夜宿五庙堂，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这些个对联诗句既描绘了贫困艰难的卖艺生涯，也抒发了高尚的情操和坦荡的胸怀。人穷志不穷，靠卖艺为生，不走歪门邪道，即使见了皇帝老子也是毫无畏惧。相声艺人最早也最为

0: 出色的用白沙撒字的就是朱绍文。他每天出门撂地儿的时候，必须要带一把扫帚、一袋白沙和一副竹板，先用扫帚把地扫干净，再开始白沙撒字儿。他能撒出一丈二的大字，字呢是空心的，这种写法即是双笔勾。因为他有文化基础，所以撒出的行书很见功底，而且呀，还要在每个字旁撒上四行小诗，以作对大字的解释。现在呢，我们就从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录制的资料当中进一步了解一下白沙撒字儿吧。
1: 这是汉白玉的石头，砸碎了以后拿锣把它锣了，它要有这个小颗粒。这个手指头不是一个漏斗，要写出笔锋来。还有一种呢，是边写边唱太平歌词，是这样的：一字写出来一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小好像是川字模样，四字写出来是四角四方，这一直写到十字，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边呢就是天笔改字，它是倒着唱，从十字往回唱，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是这样：十字天笔就念个千字，赵匡胤千里就送个金粮，九字天笔就念个万字，万山高丹遥望仙长。
0: 相声演员常宝华也为我们描述了穷不怕朱绍文演唱太平歌词的情景。
2: 穷不怕先生当时啊，他就在土地上不是画一个锅吗，画这么一个圈儿，他用这个白沙子要勾字，叫双笔勾啊，勾字用白沙子一撒就能撒出字来。按现在来说，快到春节了，撒个招财进宝，撒个日进斗金，他的文笔很好，毛笔字不错，所以他撒出这个字来啊，见棱见角啊，这我是听说没见过。他撒这字什么意思呢？就招揽观众，只要观众一围上他，那么他就开始要唱了，就唱老调太平歌词。他写到哪儿呢他就唱到哪儿，先写个一，拿那个白沙子啊勾出一个一字来，一字写出来一家房梁。
0: 听了这么多，您恐怕也等不及要欣赏一段太平歌词了吧。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长林表演的相声太平歌词。
3: 太平歌词是相声演员四个字说学逗唱的一个门，就是唱，产生于北京，它的组成演变是北京小调，最后定了调子就起名叫太平歌词。道具很简单，两块板儿。今天唱这段叫《白蛇传》，老不唱，万一唱忘了，写头重来，重来再唱忘了，再来一遍，请您耐心。第三遍还唱忘了，我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呢？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上奇花异草是四季清香，春游素提那桃了红的柳绿，这夏上荷花它放满了池塘，秋观明月那珠子从那滴滴水，冬看瑞雪它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西湖岸上妖魔作乱，那惊动了上房的张玉皇，玉皇爷拍大海就留下。

原是在那金山寺内把那方丈了当。那这一天有许仙烧香还愿，老禅师见他满脸的妖气，命不久长。他修斋一刻才知道他的妻子是多舍娘。法海禅师这里是开言道，尊一声啊，许仙施主，西天断祥。我算那、啊、

香。到后来庆伯二世一怒，他找的就在金山寺院，烧我只是山门大和尚，你放出来呀，儿父咱们还他罢了，包若不然我管教秃头见下王。众僧人一见把山门关上，只吓得小僧殿内藏。那有情儿拘来了那于兵蟹将，他拘来了那个于兵蟹将水淹庙堂。法海禅师大本事神通广大，那水也涨庙也涨，那水淹钱塘。钱塘县的众人民是遭了横祸，这数十万的生命水得亡。法海禅师有一天请了来了天兵天将，他请来了印着木吒哪吒托他的李天王，有四只啊公曹二十八宿，还有拉狗的杨二郎。天王爷一怒，他记起了宝宝他，他眼睁睁要把那博士娘子伤。多亏了魁星爷是大发慈悲，才怕就他主仆二人转换香。那么这一天法海禅师开言道，叫一声许仙徒儿续听断详，我算那你的七大树一道，我赐予你的佛钵讲他详。这有许仙接我来佛家的宝宝，辞别了恩师转回家乡。他进门来了手托佛钵开言道，叫一声我的七喜经断香，这老恩师赐予我这佛钵一口，他倒说此宝还能把药降。这婆娘子见佛钵是得的战，他感惊惊啊，玉体就翻了面的叫黄。我帮丈夫高抬贵手，你把奴家容让，你细听奴从头至尾细说断详。奴为你搭船借伞镇江府，奴为你四结连理两相当，奴为你贪红尘我懒登仙界，奴为你完了几件那上山的衣裳。你上山的衣裳他是奴可为了你贪红尘我懒登仙界，奴为你穿了无数的上山衣裳。那五月咱龙湖端江坊，咱们夫妻妻啊对坐饮雄黄，这雄黄酒喝府中实在的男人。小奴睡卧象牙床，我显原形的就在那红罗帐，才吓死了儿父命之间亡。奴为你长寿山我到过了还阳草，我遇见了不好童子我大战一场。

本是佛门弟子，等他不过小奴在镇山后藏的，多亏了那寿仙老儿他发慈悲，才赐予我这黄昏宝丹转回家乡。我紧跟来往了引金簪，我乔家关把这金簪关下，才搭救儿父命还阳，捧你病好好烧香前去还愿，可从此以后你不还乡。到今天守着佛钵回家转，但你口口声声要把奴家伤，那么你不念大船借伞那点恩爱，你不念我四姐连理两天伤，那你不念扁担家财寻找主仆，你不念我与你产生了小儿郎。他低下头啊，忙把娇儿叫，我苦命的娇儿喜天多很香，你多吃为娘两口那端了长的乳，从此以后离了亲娘你埋怨爹爸，为了埋怨埋怨你的爹爹丧尽了天良，他又回头忙把亲儿妹妹叫，你与我抚养着小儿郎，他忙把娇儿递过去，在佛钵以外放好。

0: 娘，要得婆舍娘子栽出难满安，除非是许梦娇得中了状元郎。
1: 好了，欣赏完王昌龄表演的相声《太平歌词》，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跨度最大的省夏天有多美。我们中国呀，有五大省区，用五种最大的地理跨度撑开了最美的五种夏天。它们横跨千里草原，纵贯千里海江，连起万里国境，串起万里岸线，乃至是包罗万象。那在这其中的七八月份的夏天呢，越是辽阔，就越是惊艳。如果想写出一个中国之夏呀，北部的内蒙古呢，就是最上面的一横，这一笔呀，最长、最舒展，也是最雄浑的。内蒙古呢，横跨三北，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毗邻八个省份，跨越经度达80度52分，地理时差呀约2个小时，东西直线距离约2400公里。说起时长最长的夏天呢，海南省是第一名，但论起横跨距离最长的夏天，当然就是内蒙古了。那么自东向西，内蒙古地区都囊括了哪些无与伦比的夏季美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是内蒙古的东部，可以说最纯正的北方避暑感是从临海开始的。临海茫茫，冬长夏短的大兴安岭，七月到达全年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呢只有19度。额尔古纳河畔临江村盛夏日落，这里东连小兴安岭，西依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达肥沃的松嫩平原。七月的临海，兴安落叶松并没有落叶，兴安杜鹃呢已经是开花结果了，白桦林呢绿意盎然，河谷湿地伴着林间雾气，呈现与内蒙古中西部截然不同的清凉气质，这是最纯正的北方避暑感，不靠海风，而靠森林高纬度与山地共同制造出的干爽凉。

意。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内蒙古的中部啊，驰骋于最辽阔的草原，穿过芒林继续向西，就抵达我们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从每年的七月份开始啊，这片天花板级别的草原呢，就进入了最绿、最宜人的时段。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最大、最丰茂的草原，而从这里一路向西，达玛、扬鞭啊，约2000公里就能横穿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到达鄂尔多斯草原，一路啊都是绿意连至地平线，草原绿海映碧空。好，再一起了解一下内蒙古的西部。进入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绿意啊就会慢慢的退场了。自东向西，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连成9.5万平方公里的沙海，占全区沙漠总面积的83%。人体草原、人体峡谷与人体沙漠依次为新疆的喀拉峻草原、陕西的甘泉大峡谷和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我国唯一的沙漠类世界遗产巴丹吉林沙漠会以另一种方式点亮这里的夏夜。作为中国最美五大沙漠冠军的巴丹吉林沙漠呀，不仅是黄昏极具戏剧感呐，到了夜晚星空也是压得很低，银河像从沙海上陡然升起，尤其是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底呀，还能看到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林间的凉风、湿地的草海以及沙漠的星空等等啊，内蒙古的一个酷暑至少能过出三种凉意。好，了解完内蒙古，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疆。新疆可以说呢是最立体的夏天了，一个夏天装满了四季。内蒙古啊至少有三种夏日凉意，而新疆啊只需一个夏季就能装满四季了。剩下的新疆喀拉峻草原一眼望四季，这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交界邻国最多呀，与八国接壤，而且呢陆地边界最长有5700多公里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呢还有高高的喀拉昆仑山脉，这个山脉平均海拔达到了5500米，山脉最高峰乔格里峰为世界第二高峰，海拔有8611米。新疆啊还有我国陆地的最低点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海拔仅有-154.31米，就海拔跨度而言呢，涵盖了云端至地底，因此呢新疆的夏天它最立体了，仅仅一下就能装满了四季。夏季的吐鲁番盆地呀，有葡萄沟的绿烟、卡尔井的清凉、火焰山的红色砂岩，它们共同构成火洲与极热的自然景观。吐鲁番盆地交河故城，这里地形闭塞，海拔低，热气流啊也不易外流，一到夏季啊就是异常的干热，但是热到极致也会甜到极致。七月份呢是吐鲁番全年最热的月份了，此时啊也正值是葡萄的成熟期，连空气当中啊都是瓜果在飘香，强烈的日照与酷热带来更好的光合作用，从而催生出了大量的糖分。昼夜温差大，清凉的夜晚又减少了果实的糖分消耗，因此呀秋收的甘甜这里在盛夏呀就品尝到了。新疆的伊犁河谷，北阻北冰洋与西伯利亚寒流，南有天山挡住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只有河谷内是坐山环水，成为以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为主的新疆最湿润的地带。因此呀，新疆最具生命力的夏日气息也是在这里出现的。

本应该是在春季呀3到4月份才开放的油菜花呢，却在7到8月份的昭苏草原全面返场，花海绚烂，如春意重现。那从每年的7月份开始啊，昭苏地区迎来最为金黄的时节。而新疆呢，它在雪线以上啊，常年会积雪。我们就以中国已知最长的冰川新疆的烟苏盖提冰川为例，它所在的喀拉昆仑山主峰啊，脊背侧，它所在喀拉昆仑山主峰脊北侧雪线的高度达到了4600米至5700米，而这片山区最高的海拔呀，达到了800米级，可以说呢，高山的腰部以上啊，全部都是雪。而新疆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地普遍是具备类似永久积雪带的，于是啊，新疆的夏季它集齐了甘甜、炎热、绚烂、凛冽的四季之味。而新疆的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地普遍具备类似的永久积雪带，于是呀，新疆的夏季它就集齐了甘甜、炎热、绚烂、凛冽的四季之味。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海南。海南呢，它纵跨纬度啊约17度，为中国各省区之最，南北跨越2000多公里，比肩内蒙古，全域面积约达200万平方公里，大过了新疆。那么这里的夏天呢，是否会比内蒙、新疆更加的兼容并蓄呢？其实并不是啊。如果大兴安岭啊是冬长夏短，那海南呢就是长夏无冬了。全境啊是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啊并不分明，而且夏无酷热，冬无严寒，换而言之呀，这里只有最美好的夏天本身。在海南的北部呀，有夏季的火热，琼北地区是我国新生代以来火山活动最强烈、最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火山群主要分布在海口、临高、澄迈、定安、文昌、儋州和琼海等地。最引人注目的呀，就是马鞍岭的火山了，有2座火山连接，形状啊就像马鞍一样，所以呢被誉为了完美的火山家族。那在最近一次喷发呢，就是约在1.3万年前。海南中部的夏季啊也是很滋润的，五指山横跨海南岛的中部，全岛面积最大原始热带雨林镶嵌在其中，它更像是全岛的天然水塔。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等大江呀也是由此发源，孕育海南最旺盛的生命力。安坐岛中央的五指山呢，也是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海南岛的象征。那在海南的南部呀，也有最纯粹的夏天。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这个时期呢，琼中的五指山呢也能低至0度。那相比之下，在海南的南部，包括乐东、保亭、陵水、三亚，就算全国都凛冽，而且这里也依然是非常和煦的。海的珊瑚与群岛呀，在我国最南端、最年轻、人口最少、陆地面积最小、蓝色国土面积却最大的地级市三沙市，就是位于在这片海域的。三沙市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也有和大家介绍过。三沙市内的岛礁呀，几乎全都是瑰丽的珊瑚礁与环礁。辖区内的西沙群岛呀，又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冠军。因此，如果三沙的岛啊是珊瑚做的，那么这里的海呢，就是玻璃做的。

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甘肃。甘肃的跨度啊是包罗万象的，我国各种性格的地形地貌在这里相遇，这里同时呢也是交汇了我国三大自然区、三个高原、四个温度带、四个动物带和五个植被区。这里遍布黄土地貌、赤壁丹崖、戈壁沙漠、冰川雪峰、峰林溶洞、峡谷沟壑、河流瀑布、湖泊湿地。可以说甘肃啊，它拥有了除了海洋和岛礁外所有的地貌类型了。那说起自然气候与区域地理方面的跨度，甘肃呢，它是全国最多元的省份，而这样的省份呢，当然也有最包罗万象的夏天了。在甘肃，黄土地貌的典型代表呢，包括陇东黄土大原、大红沟梯田和关山梯田等等。赤壁丹崖的典型代表包括冰沟丹峡、丙陵丹峡、麦积山、空洞山等等。戈壁沙漠的典型代表呢，包括敦煌世界地质公园和鸣沙山等等。那像冰川雪峰的代表呀，包括巴尔斯雪山、祁连山、七一冰川等等。峡谷沟壑的典型代表呢，包括野木峡、讨赖河戈壁大峡谷等等。河流瀑布的典型代表包括黄河第一湾、黑河流域景观等。那像湖泊湿地的典型代表呀，包括马崖雪山、高山湖泊等等。在甘肃一省之内呀，就读完了半部中国自然地理。甘肃一省内的夏天呢，就映照着五湖四海。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东省。到了夏天怎么能少了去海边玩呢？而广东啊，它刚好是算得上这方面的全国第一了。这里拥有全国各省区最长的大陆海岸线，达到了4000多公里，几乎能在内蒙古的东西跨度上啊打个来回。根据海岸地质特征啊与空间形态，海岸线呢可以划分为基岩海岸线、沙质海岸线、淤泥质海岸线和生物海岸线以及河口海岸线。而在广东的辖区内呀，包括了上述所有的海岸线的类型，可谓是夏日的岸线大关。像基岩海岸线的代表呀，就包括了深圳大鹏半岛。这个海岸线潮间带底质啊，它是以基岩为主的，海岸线曲折度大，夹角突出海面，海湾深入了陆地，岸坡陡峭，奇峰林立。那像沙质海岸线的代表呢，包括了江门上下川岛。这个岸线的底质呀，主要为沙砾，沙滩细软，阳光明媚，海水清澈。淤泥质海岸线的代表呢，包括了沿洲岛，底质主要为粉沙淤泥，滩涂宽阔，水浅滩平，非常是有利于围塘养殖或者是开发盐场的。生物海岸线的代表呀，包括雷州半岛。这个类型呢，它主要是有红树林、珊瑚礁、贝壳低等海岸线，资源呢非常丰富，环境也是很脆弱的，而且呢也包括了非常多的奇特的珍稀。那像河口海岸线的代表呢，就是珠江口了，分布于河流入海口，是河流与海洋的分界线。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夏天呢，在一省之内就走过了5种海岸线，跨越了2个小时的时差，近万米的海拔落差呀，约17个纬度等等，千姿百态的神州盛夏，越辽阔就越惊艳，等你亲自去看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失了面子，旁边的君臣全都低下头去，啊，个个垂头丧气。哎呀，这怎么敲了呢？这呀，蔺相如一看他敲了，这才站起身来，吩咐赵国的御史，也同样写下来，给我写下来。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令秦王击否。这边史官赶忙写下来，秦王受此大辱，这秦国的官员呐，一个个气得够呛。旁边的大将胡商已经忍无可忍了，心想我国国君被你们如此耍笑，这还了得。苍啷一声，这就抽出腰中佩剑要往前上，先斩蔺相如。但就在这么个光景，站在赵王身后的赵奢突然厉声问道，将军拔剑打算怎样？说着迈步来到前边。这时大伙一听啊，就见这赵将那声如洪钟一般，喝得在场众人一愣，尤其这胡商，刚才还要拔剑就干呢，现在呀，一看这赵奢出来，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一下把他镇住了。他一看这上来人了，赶忙陪笑：“哎呀，请不要误会，这席间无以为乐，小将打算舞剑助兴。”赵奢一听，朗声笑道：“胡将军既有此幸，小将奉陪，咱们对舞如何？”说完也拔出佩剑，那意思你要舞剑，那咱就一起整，今天倒要看看谁会得手。这边秦王一看这赵王这次来是有防备的呀，哎呀，这可不能胡来，万一出了差池怎么办呢？我离他就这么近，还别说这赵奢，蔺相如拎着瓦片子冲我冲过来，我可能都没招啊。这就赶忙摆手：“这样啊，听我说两句。今日是两国君王和好宴会，咱们就用不着舞剑助兴了。两位将军，请收剑喝酒吧。”这边秦将胡商不敢违命，慌忙收好宝剑。但是赵奢人家不听你的，你是秦王，你指挥不了我。况且现在得把话说明白，他用剑一指壁后的这群秦军伏兵，朗声问道：“既然是和好宴会，为何暗藏刀剑？不知贵国是什么意思？”他这一问，暗中埋伏的这些人全都慌了啊！这被发现了吗？秦王被问得满脸羞愧，就慌忙的就问：“这是谁主张的啊？埋伏刀兵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破坏秦赵两国的友谊，这该当何罪？是谁？”还问是谁呢？大伙心想：“不就是你吗？你让人在这儿埋伏的，现在你倒装上好人了。”但是也都不敢说啊，都说大王不知道啊，啊，这伙人不知道哪儿来的。身后埋伏这些人一听啊，这群刀斧手弓箭手心想：“别在这儿站着了，一会儿别把咱们卖了啊，说是来行刺的，赶紧跑吧。”一个个是抱头鼠窜而去。等他们一跑，秦王心中暗想：“这渑池会有点不好整啊，这呀，啊，面前此将英勇不照廉颇逊色， 胆识不弱如蔺相如，还有这玩了命的蔺相如，这真不好整啊。赵国有这群人，不能轻举妄动啊。这秦王想到这儿，又看了看自己身边这群文武官员，越看脑袋越疼，这一个个的酒囊饭袋全不中用。想到这儿，他是一声轻叹，这还得接着装啊，这不能酒现间闹僵了，立刻装出笑容来，十分关心地问赵王，不知这位将军担任什么职务啊？赵王这边正要回答，旁边蔺相如抢着说道，大王不认识他吗？这是赵国中军主将赵奢，现在统领大军，保驾而来渑池的。秦王一听有点害怕，不敢轻举妄动啊，赶忙吩咐左右为这赵奢斟酒。魏然赶忙站起身来，哎，我来我来。这就从下人手中接过酒壶，今日出交赵将军真是幸会呀，请干了此杯。赵奢也满不在乎，接过酒杯是一饮而尽，随后他又捧起酒壶回敬魏冉说，久闻丞相善于用计，以诚换璧，渑池约会用心良苦啊。出于各为其国，各忠其主，无可厚非。今日会后，但愿两国真正结盟修好。敢问季将安出？这番话说的魏冉是特别尴尬，答不上话来。秦王这边对赵王说，大伙别多想，别多想，秦赵两国从今日起约为兄弟，永不侵伐。先有王孙一人随驾来此，请大王带归赵国，以坚盟约，略表我的诚意。这秦王这话说出来，魏冉再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旁边胡商皱着眉头，实在忍不住了，在旁边着急地说，大王，秦赵两国约为兄弟就是了，何必是王孙入赵呢？秦王这时哈哈大笑，不这么做，赵国的君臣总是不会相信我的诚意呀，你看我诚意十足。他这么一说呀，连赵王也真相信了，一想把他王孙让我带回去当人质，压到我那儿，看来这是心诚啊，这就接着喝吧。最后

秦王和赵王假意的尽欢而散。赵国君臣辞别秦王，带了秦王孙一人回归赵国。秦国君臣那是殷勤的相送，一直送过驿站的长亭，这才彼此分手。啊，秦国还显得依依不舍呢，啊，有空咱们再喝酒啊，啊，保重啊。两边分开了，这往回走吧。赵王心中高兴啊，想不到可怕的渑池约会能如此圆满的结束。好啊，真好。他是满面春风。谁知道这秦国的君臣回去之后，蔺相如赶忙吩咐大队人马快快速行，别耽误，快走。赵王这边不明白，就问说秦王已经诚意定盟了啊，难道还有变化吗？着什么急呀？咱们蔺相如赶忙说，大王，刚才相会顺利，那是因为咱们人马显出的很强大，他不敢立刻下手，所以呢假作亲善，定盟送人质，使大王你深信不疑，这对他是有利的呀。赵王一听不明白，我对秦王深信不疑，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利呀？蔺相如是一语点穿，大王，他可以专心应付韩国呀。赵王还是不明白，那秦王已经达到目的了，咱们还着急忙慌的跑什么呢？蔺相如却另有看法，大王，秦王手下的人呢，今日你也看见了，那一个个的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瞪着眼珠子往那儿一站，那个装的呀，那一个个的。我告诉你，咱们一走，他们失了面子，肯定会找补。怎么找补呢？也许就说的秦王领兵来追一人，你看他人质都押过来了，肯定会说为什么交人质，把人质追回来。到时候兵荒马乱，可指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别看赵奢将军这支虎贲军，尽管是如何的骁勇，但毕竟只有5000兵马呀。如果秦国大队人马赶来，咱们绝不是对手。啊！这赵王一听，心脏病差点没犯了，这怎么办呢？蔺相如赶忙摆手安慰这赵王，现在也不用惊慌，因为这秦王呢，他不一定反悔，但是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返回国境县和平原军、廉将军两支人马会师，方可保万无一失。于是赵奢的虎贲军卫护着赵王君臣，开始急行军奔向赵国。咱们压下赵国人马暂且不说，单说秦王大队人马往回走，越想越闹心，这渑池会没拿下赵国啊，这真是的，还搭了个人，我怎么脑瓜子一热把王孙一人送过去当人质了呢？他是愁眉不展。这边胡商和魏冉俩人在宴会上，这都吃了亏，丢了面子了，一看大王现在这样，就猜到八九分，俩人就赶忙过来劝大王，这现在赵国没走远呢，咱们何不催动大军去追上去，把王孙要回来，或者是直接铲除那个赵王。秦王一听也是啊，
这就赶紧催动大军追下来。前边的赵国君臣正走着呢，忽然听到身后是鼓声雷动，马蹄声急。等到探子回报说，不好，秦国大军已经追上来了。这赵王吓得差点没昏倒在车上，这怎么办呢？啊，现在该如何应对呀？这时赵奢是当机立断，分兵500护送赵王和相如一行人，你们先走，这就带着剩下的4500铁军是列阵以待。等到这秦兵追到了，赵奢大喝一声，是催动战马迎敌而上。对面秦国先头部队领头大将正是胡商，憋着气呢，啊，酒席宴上自己没了面子，这回我一定要出出风头。结果一看赵奢带着人冲过来，心想你这4000-5000人你够干嘛的呀你呀，啊，够我玩的吗？我给我冲。他也没多想，两军这就打在一处。但是他没想到啊，这赵奢是真不一般，赵国的军队也不是白给的。打在一处之后没多久，这秦军就感觉有点支撑不住了，不行，打不了了，快跑。好多的将士临阵溃逃。这胡商不是吗，和赵奢交锋不满3回合，扑哧一声，这胳膊就被砍伤了，扑通一声栽在马下。等捂着胳膊爬起来，心想打不了了，打不过呀，快跑吧，捂着胳膊往回跑。赵奢胜了一阵，他不敢恋战，迅速的回兵赶上赵王。这时节廉颇、赵胜各领一军已接应来到，3支人马会师在国境线上。赵王大喜，十分激动的讲渑池会上发生什么了，如何如何。正白话呢，就听有探子来报，报秦将胡商又率领秦师大队追来。赵奢一听大怒，说道，这是我手下败将，交给我去收拾他。廉颇赶忙说，将军已经辛苦了，方才这家伙只伤了一条手臂，他不去逃命还敢追来，这次我要劈掉他的狗头。于是赵奢和赵胜先行护送赵王一行人回国，廉颇前去迎敌。这廉老将军一声号令，手下们是弓上弦，刀出鞘，全都抖擞精神，勇往直前的奔向追来的秦师，准备来个迎头痛击。廉颇是老当益壮，一马当先，挥舞大刀，威风凛凛，冲在最前面。不大片刻就碰上了秦将胡商。胡商本来被这赵奢砍了一刀啊，左胳膊虽砍得不太深，但是他心中气呀，心想我怎么还被砍了呢，我这回去我更没面子了嘛，不行，我带着人我再接着追吧。这包扎好之后，急于要报一刀之仇，想斩了赵奢，活捉赵王和相如，追回王孙一人，以泄他心头之恨，好找回面子。哎，就这样气势汹汹的带着人马往前冲啊。这边廉颇一看赶来的秦将包扎了左臂，虽然离得远看不清他的面目，但就知道这肯定是胡商，随即他便挥刀先打声招呼，胡将军

0: 夜来无恙，我已等候多时。”说完勒住马，静待秦兵奔过来。胡商这边正跑呢，一听前边叫阵，啊，赶忙勒住马一看，不是赵奢，而是赵国大将廉颇。
1: 我的妈呀，
0: 吓得他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这一个赵奢我尚且对付不了，再撞上这廉颇，我还有命活吗？
1: 不行，整不了了，赶紧跑。
0: 想到这儿，急急拨转马头往斜刺里跑。本来秦军这伙人正跟着这胡商往前跑的，结果就看见这胡商啊斜着跑了。一看这主将往哪儿整呢，哎呀，这不对呀，这不是去迎敌呀，这是逃跑啊。这大伙这才明白过来，顿时军中一片大乱呐、啊、这队伍哗的一下是四散奔逃。廉颇见状大喊一声，是冲向秦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那今天呢，正好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你的感受、你的留学经历。那先跟我们说说你的大学吧，我觉得你的大学也很有意思。
11: 对，没错，我其实非常感谢我的这个母校，它是宁波诺丁汉大学，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在中国的一个分校。
10: 在这样的一所合办的学校里面上大学，和普通的别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差异挺大的
10: 哦，
11: 学校出来的这些毕业生视野啊、观念啊，还挺不一样的。本身是在宁波，是在国内的，但是我们的教育是完全英国那边掌管的，可以说很好的结合了两边的东西，有一种在家门口留学的感觉
10: 啊。那老师都是从英国派来的吗？
11: 啊，对，我们的教育这一块完全就是英国诺丁汉大学那边，所以包括老师的招聘啊，还有我们的教材啊，全部都是英文的。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国际生，社团里面也是可能有国际生，那我们有时候社团开会也会是英文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10: 嗯啊，所以英语就会学得很好哈。
11: 嗯，
10: 大学4年下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1: 你必须要去做你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件事儿，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觉得累，也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做到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10: 那你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就又想到去英国读书呢？
1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我们学校的文化氛围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们学校尤其是我们专业学的本身就是国际文化交流，我们专业有，我不记得具体的数据，但70%-80%都是会在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去国外读研究生的。
10: 哦，这么大的比例哈。
11: 我觉得它这课题本身就是国际文化交流，我觉得专业的特性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学校本来就是这种国外的那个学校在中国的分校嘛，相对来说很实际的讲，我们可能去英国留学啊什么也会比较方便。
10: 嗯，
11: 这种方便体现在你对这个教育体系本身已经有一定的熟悉度了。我们大一其实不学那种专业的知识，几乎不学，主要就是学你怎么英文的写作啦，听说读写。我们一年的时间专门是来攻克英国风格的听说读写的，
10: 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底
11: 基础。对对对，比方说我们大一的时候除了学英语之外，我们还学批判性思维。
10: 嗯，这非常好，
11: 这个是我在这所学校尤其是英式教育里面学到的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思维模式吧。

0: 后来，尤其是工作，包括参加社会实践之后，会深刻的体会到，我学的东西是最根本的，我学的是思维方式。
1: 嗯，
0: 所以说包括讲这个批判性思维，我觉得它让我变成了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任何事情我看到它第一反应，我都会去正反面非常全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你可以是非常严肃的话题，也可以是很轻松的话题，但都会影响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受益匪浅的。
1: 其实这也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哈。
0: 我真的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不说学习了，就说旅游的这个事情，我都有这种感受。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比方说我在英国，我去欧洲其他国家旅行，就像我们在国内跨个省一样，特别方便。然后很多时候我会看到很多其他的游客啊什么的，我当时就会想，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爸妈能够让我在这个年纪出来去旅游。去旅游的时候不是说去随便哎要拍个照啊怎么样，我会想去，我要融入当地的那些文化，然后我会去跟当地的人交流，找各种机会渠道去跟他们交流，去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什么文化呀、政治啊、经济啊各方面，通过你的这一种聊天呀，包括参加他们的活动啊，很地道的这些东西。但这些是任何旅行团我觉得做不到的，但是这个阶段我是没有经济能力的，所以我就很感谢我的爸妈，因为可能到以后我有了这个经济能力，但我不一定有这样的热情，或者说这样的好奇心或者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1: 他们也是特别支持你哈，做这些事情。
0: 对对对，尤其我妈，她真的是从小把我当事业一样在培养，花了很多的心思吧。我后来长大以后经常跟她交流，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妈妈其实也是在用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来实现她自己之前自己的教育啊，可能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缺憾。因为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其实经济条件并没有那么富足，大家对教育的重视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他自己就觉得说，尤其他小时候非常的胆小，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经常直接把他放在家里面，然后不太带他出去嘛，女孩子，所以他可能很胆小，然后他就很羡慕那些可以在大家面前表演啊讲话的人，所以他从小就特别培养我这一点。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会就会叫抱我的那个婆婆，经常把我抱到那个超市里面去，因为超市里面人很多，然后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去从小培养这种东西。觉得父母很多时候对教育的这些敏感度真的是对孩子受益非常大。
1: 那在英国读完这一年之后，那你怎么又想到去美国读书了呢？
0: 就是其实我那个项目它刚好它就是打包的，在那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因为它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国际媒体与传播，既然讲到了国际了，如果只是在英国的话，那对英国人来说不就不国际了吗？
1: 是，
0: 所以说它当时是它有三个选择，你可以是英国和中国的，中国的是复旦大学，英国和美国的，美国的是南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的我们这个专业排名是全球第一的，伦敦政经它本身这个专业的排名是全英第一，然后全球第三，所以说是强强联合。在我之后的下一年吧，他还开辟了英国和非洲南非的一个大学的那个项目。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会先去英国，然后再去到美国。
1: 其实你看你在中国读书，在英国读书，在美国读书，我真的觉得你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哈。比较这三个国家的教育，他们应该是各有不同，各有优势的，能给我们讲讲你的感受吗？
0: 英国它就是非常的重视理论，重视逻辑，它培养你的很多东西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举个例子，我当时在英国上的新闻方面的课，比方说我选了新闻，但是我这门课它不是教我怎么写，也不教我怎么拍，他教我的是你在这个领域有哪一些道德呀，就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1: 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当时在英国选了一门新闻方面的课，然后我以为他会教我具体的怎么写，但是我发现他讲的是作为一个记者，你有那一些要东西要注意的一些 ethics， 就是道德。比方说在 disaster reporting， 就是讲灾难性报道的时候，他会讲说啊，有哪些东西要注意的呀，然后再讲到说现在的新媒体时代，然后有哪些不同种类的一些报道，但是他不是让你去实操的，他只是跟你讲有这些东西，有这些逻辑和原则在，
1: 就是讲这个理论。
0: 对，就是理论这一种。在美国的话，他的教育就是属于非常的重视实践性，我觉得他跟产业结合特别的密切。因为我自己是在南加州大学，那是在

0: 洛杉矶，旁边就是好莱坞，所以说我们整个学校的氛围是非常讲求这个电影的。就算我们学国际传播，很多时候我们学的也是电影方面的，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方面感兴趣。传播在美国，我那个学校是可以分为市场的走向的，或者是公关的走向的，然后或者就是新闻的这个走向的。它的上课的那种机制也是，我们会邀请，比方说美国那个好莱坞是六大电影制片厂嘛，就会邀请六大里面的高管来给我们讲课。他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教授，他直接你接触到的就是产业里面的人和产业里面的事儿，上课用到那些案例啊，包括你这个考试的方式，很可能就是给一个具体的公司设计一个具体的东西，非常的具有实操性。包括学新闻专业的也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出去拍东西，做一些非常具有专业性的报道。包括我们也有那种新闻中心，它的这些设备啊，各种屏幕啊，然后各种那个剪辑的东西啊，都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
1: 就是最新的，
0: 最新的，就感觉你就在 CNN 就那种感觉。对，这是英国和美国。然后再讲到中国，我个人是觉得，我虽然说接受过英国和美国的这种教育，西方的教育，但是我自己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中国风情的这种人。
1: 怎么能证明你是这样的呢？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价值观上都是，我可能经过西方教育之后，你会更加的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但是我骨子里面的那些坚持的那些东西其实还是中式的，我也是回来之后才发现的。包括像学习好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勤奋，但是我
1: 用功，
0: 对，特别用功，但我后来会发现，其实包括在伦敦政经，包括在南加大，尤其是在伦敦政经的那个图书馆，你会感受到很多外国的学霸特别夜以继日，然后就睡在图书馆里面，是吗？我觉得就是学霸好像各国都是相通的，
1: 还睡在图书馆里面。
0: 对对对，就伦敦政经他那个图书馆有那种懒人沙发，他就是专门给这些通宵啊，就是在图书馆里面辛勤耕耘的这些人。因为确实我觉得读研究生在海外，尤其像英国，你一年就要完成，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1: 上学的时候你压力大吗？
0: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这也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个区别。英国它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阶段性的，你在考试季或者我们讲 essay 季，就是论文季的时候，前后就会特别特别的忙，但是期间的时候都是上上课，可能没有立马要交的作业，大家可能会相对闲适一些。这个节奏和美国就不太一样，美国它是属于每周都要有东西交，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关系到你最终的成绩的，就是感觉每个阶段都把你拴住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旅游旅的比在美国要多。但我觉得压力还是有的，一个是因为你身边都是学霸，来自世界各国的学霸，所以大家都是那种很努力在学习。然后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有那种小班课嘛，老师会让每个人发表意见，所以你是必须要看那些书的，必须有你自己的看法的。因为总感觉我在一个国际平台上不能给自己的国家丢脸，就这种感觉。这是学习上的压力。第二个肯定是来自于就是生活上的压力。那你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然后你可能也没有之前的朋友啊、家人啊什么的。尤其是我自己还是那种，就是我特别喜欢折腾，然后
1: 闲不住是吧？
0: 对对对，我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让我觉得我来英国这一趟是有价值的。我当时在英国，我觉得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因为可能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尤其从小到大的话，比方说你小时候很努力，就拿主持来说好了，可能我小学的时候就主持的不错，那初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就大家都会知道，我不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展示什么，就比较顺理成章。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也是，就是我可能做过几次表演，大家知道了，也就是会很顺利。但是我发现到了伦敦之后，就是我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出来，我一定要干出点什么，就是这样。但是其实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大家都不认识你，这个事情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啊。那你都做出什么让你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觉得自己能够克服这样的一种焦虑，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成长，就是在短时间 内克服。我当时就这样跟自己讲的，就是如果真的不行，那我就好好读书，然后我好好的去旅游，也是一种收获嘛，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当时我在新华社的伦敦分社实习，在英国在上学的时候实习的人是不多的，尤其是我们只有一年的研究生，而且课业压力，我自己是对这个系统很熟悉，而且我之前也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相对来说压力会比其他的同学要小一些。那可能其他同学他们有的是第一次用英文授课，然后或者说转了个专业什么，他们就压力很大，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做实习的。第二个是在英国本身就不是很好找实习，就是外国人，包括我后来主持了一些伦敦高校联盟的一些春晚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活动，觉得让我整个人又回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就感觉自己我是有活力的，我是有价值的这个样子。
1: 你是获得了两所高校各自颁发的这个奖学金，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是首位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杰出毕业生奖的中国学生，这些都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真的还是感谢机遇。全球杰出毕业生奖第一个中国学生，因为那个奖它是三大国际校区，英国、马来西亚、中国，是只有一个获奖者的，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都是英国校区的人获这个奖，所以我觉得我要归功于机遇，是我在想他们可能觉得今年应该要找一个其他校区的了。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点吧，是机遇。第二个点我是觉得说还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比较有针对性的积累吧，就像我在专业上我一直学都是国际传播，在主持啊然后表演什么这些我都是还是比较集中的，我的一些社会实践和实习都是集中在这个传媒领域
1: 啊。那你刚才说到主持表演什么呢？
0: 比方说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演一些微电影啊这样子，就是也是自己的一些兴趣吧，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做的。我们还有拍一个宁波当时的城市宣传片，还在诺丁汉的国际电影节上有放过。这种有针对性的积累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很多人有的时候会给我贴个标签，学校有时候可能要树一些什么人物啊，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一直以来目标很明确的人。其实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也是挺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确实我做的很多事情很有效率，看上去因为我的简历很集中，但是另一个方面讲，我觉得我可能扼杀了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就除了传媒之外我其实不知道我还能干其他什么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
1: 很纠结哈。
0: 因为我觉得需要很多的积累你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去做好。
1: 那杰秋，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学生朋友哈，愿意出国去留学，那你对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他们讲一讲你的经验呀，或者教训呀。
0: 我觉得一个的话，语言肯定是最基础的，你必须要先好好的掌握好英语这一门语言，你才能够在上课，你上课得听懂对吧，然后你要交朋友，你肯定要去交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一些国际学生才会有国际交流的这一种价值感，所以说语言是一个底子，你必须要把它打得很扎实。
1: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有机会像你这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像学英语专业那样去学习英语啊。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一种心态，我就会希望就是学弟学妹们有这个意识，语言这个技能很重要，需要上心的，它不是一个可以混混的东西，一定要明确英语这个技能很重要，对于留学生。第二个点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知道你出国是为了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最核心和最根本的东西。就还有很多人会问我，比方说我是先去工作然后再去学习，还是说我直接本科毕业之后就去读研，就是这种问题。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问题核心就在于你这个留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1: 那当时你留学是为了什么呢？
0: 我是觉得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学的是国际文化传播，所以我想要更多这个方面的相关经历，包括理论包括实践，给我更多的信息吧，然后让我去明确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我不是直接说啊，我去留学就是为了回来找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没有人可以保障的，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也没有人可以给你这个承诺。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态摆着的就是说 我去留学是为了充实我自己的经历而已。第三个肯定就是你既然已经出去了，就要把你这个机会的价值最大化，所以你一定要去融入当地的生活，去多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呀，多去旅游，我也觉得也是个好事儿。但也不是说就是摆拍呀什么，就是这样的那种浅层次的旅游，我还是会觉得说你应该去跟当地的人的交流啊，因为确实很实际的讲，你在国外去其他国家旅游是相对方便的，然后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低，所以我觉得可以抓住这个时间去感受一下外面的这一些世界。我还是要讲到我的本科了，就是我们学校当时有个社团叫做艾塞克，全球其他的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大学生组织，所以说在美国呀英国呀各个国家印尼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社团。我自己就是我那一年做了一个项目，我们当时在全球招募了65个海外志愿者来一起做就是文化交流的项目，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项目我就认识了65个外国人，他们分布在几十个国家，所以我当时包括我第二年我自己去印尼做志愿者了，然后我就会在那里见到我自己之前带过的那一些志愿者，所以我基本上几乎在每个国家我去过的国家都能够找到我的朋友，通过他们会带我去玩，那你感受到就是最地道的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层面，是现存的朋友圈。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你会认识不同的人，打出租车你可以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包括你去吃饭你可以跟餐馆的老板聊天，就是你有各种渠道去认识到他们当地的人，然后你一定要跟他们去聊天，所以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去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那个最直接的方式。而且我是那种特别喜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我当时去印尼做志愿者，很多人会考虑说这个项目水不水，但我一直觉得包括项目包括平台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但是每个人从里面获取的价值感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就你能把它的价值发挥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难去评价这个项目本身水不水。然后我当时去了印尼之后，除了我们自己做的那个生态环保项目之外，我就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旅游局的那些官员，然后我自己写了一篇旅游方面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后来也是获得了艾塞全国的志愿者领袖奖，包括自己也有一些什么万隆旅游形象大使之类的称号。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关键还是在于你如何去发挥自身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当时讲那个全球杰出毕业生奖的时候，其实也是我有问过他们的反馈，就是为什么最后选了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1: 诚实、
0: 就是、
1: 那表现在哪儿呢、
0: 就是我当时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有吐槽过，就是我觉得英国人他们有一些傲慢在里面、他不会主动的去说把你融入进他们的社会、他必须要你自己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虽然只交换了一个学期，但是我就开创了一档讲海外留学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在诺丁汉大学，
1: 就是在大学里面做了一个是一个电台还电视台的节目，
0: 电视台的节目，
1: 电视台的节目，就是你自己开创的这么一个节目。
0: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国外教育的一个比较好的点，是他会给你一些支持，但是他不会说要求你做什么、所以就我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电视台的人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好，你需要什么就他会给我支持、然后我就自己去招人，我的团队里面可能有法国人有印度人有英国人有中国人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他可能会给你提供设备，但是比方说我当时比方说我做的第一期节目是讲英国的派对文化的，我可能要去他们那边的夜店做一些采访之类的，做一些拍摄，他们就会让我自己去联系，就是他不会直接帮我搞定这些事情，但是他会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支持，我觉得这一点就还挺好的，他非常锻炼你的整个的组建这样一个团队啊，然后你实现这样一期节目呀、各方面的能力你都会得到锻炼，然后他不会绑架你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他的引导性和支持性就做得特别的好。
1: 也就是说其实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是你在大学里面所体验到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找到你真正有热情真正热爱的那件事情，然后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去把它的价值最大化。
1: 其实我们很多的学生朋友哈，留学期间呢他们都说自己的生活比较平淡，就是因为没有去积极的去 行动，
0: 对
1: 啊，可能是被安排惯了。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去安排好你的生活，就你学业要保持住，要拿奖学金，这一些肯定是就是一个基本。然后此外，你就要参加一些社团也好，然后当地社会各种层面的活动，就可能。我们能最快接触到的是一些学生的活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葛水平的散文《武汉好》。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氏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3: 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使武汉成为焦点城市。女作家葛水平的散文《武汉好》描绘了她对武汉的观察和感受。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文章。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华折射在江面上，江面有船走过，能听到江水对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江夏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多么重要。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来自四面八方的行者，码头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宾客。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走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的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地方，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背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口袋，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下的陈年往事。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明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吉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诸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直指武汉，或只是我的印象。
3: 长江之水从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很小的时候折一只纸船，船上燃半截蜡烛，轻放在有水的河上，潺潺的溪流带着纸船上的灯光走向远方。我好奇地问我娘，

0: 水也有重量，能拖得动船吗？我娘说，船底长着脚，水是一条路。
1: 水明明是水，不是一条路啊。
0: 我娘答，水叫水路，沿着水走能找见宝藏。
1: 水路有多长？
0: 我娘答，像黄河长江一样长。
1: 可船有走不动的时候啊。
0: 我娘答，走不动时就歇在古渡滩头，落脚在那里生儿育女。长大后知道古滩渡口是被水夯实过多少片的地方，水肥沃了码头的历史。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蓝，对面的建筑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繁华和气度。
2: 曾经，地标建筑中住着漂泊江湖的人，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汉江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长约2.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的风云，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盛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识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历史，对武汉而言，它的码头文化是其历史中的重要一笔。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强虏由海上来时，他们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而是通过长江航运，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纳入帝国的旧梦。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站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滨街今兰陵路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
0: 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至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克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他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他们遗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座城市独有的风景。他们背后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如今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今天的武汉，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式精巧，线形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绝伦。

0: 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
1: 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汉口县志》等书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0年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关庙和吉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站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康熙、乾隆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郡守中谦君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街，无地不通，一周出门万里为一，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十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正是他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事随事迁，心有物转，江汉平原让我感受到了和历史靠拢的亲近。凭借文化意象的引导走进武汉，有感于世人喊武汉是大码头，真个是人间有方圆。我喜欢武汉的万国建筑，这些建筑让我看到了幽深曲折。建筑是城市的雕塑群，比如武汉警察博物馆，说它是一部大书实在不为过。警察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为西洋古典式，建于20世纪初，灰调中有一种压得住繁华的正气。门头上的武汉警察博物馆，更是体现了警察是和平年代捍卫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的坚实后盾。合体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文物。
0: 灿烂之极归于平淡，逝者如斯，来者如斯，光阴夹击着每一个自信忙碌或无所事事的人。时间带来什么，但同样能带走很多。文化借助老建筑就地生根，让你好好享受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还有一群民间艺人，他们是武汉夜晚的歌手，他们在市民的饭桌上怀抱吉他，制造出悦耳、智慧而富有冥想气质的情调。小小的鲤鱼，红红的腮，上江游到下江来，上江吃的金丝草，下江吃的水青苔，金的金丝草，水的水青苔，不为这些好朋友，我不到这里来。那些老建筑，那些民间歌手，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很有岁月感，忽而又感到了天涯咫尺的惊艳。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的这首作品称得上脍炙人口，因其文字通俗，意境高远，加上诗句对仗工整，使它成为了许多人在启蒙时期所能够背诵的第一首唐诗。本诗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公元764年前后，在当时，诗人刚刚经历了一段漂流生活，得以再次重返成都，回到了他当初修建的杜甫草堂中居住。这一时期，诗人的心情格外舒畅，面对着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欣然提笔，一挥而就了这组绝句组诗。这组诗一共由四首绝句构成，本诗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首作品。诗中写道：成双成对的黄鹂在新绿的柳条间呼唤着春天的到来，排列成纵队的白鹭迎着春风飞上青天。那西岭的雪山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般镶嵌在我的窗框里，在我草堂的门前停泊着从万里之外的东吴而来的一艘艘航船。

甫笔下提到的西岭千秋雪，指的正是位于成都市西方约95公里的大邑县西岭镇境内的雪山。这里的雪山属于岷山山脉之一，其中最高峰海拔超过5300米，山顶终年覆盖着积雪，是成都地区的第一高峰，俯瞰着辽阔的成都平原。难怪杜甫在百里之外依然能够远眺到这座雪山的美景。如今的这里已经以西岭雪山的名字享誉天下，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之一，是国家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够观赏到各具特色的风光，春天时满山杜鹃盛开，夏季时青葱遍野，是避暑的绝佳去处。秋天时，这里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场所。冬季时，则可以欣赏积雪满山的盛景。在西岭雪山地区，还有一处著名的熊猫林，因此地是大熊猫的栖息区而得名。林间生长有大量的杜鹃、箭竹和铁杉树。游人穿梭于林间，只见绿树成荫，能听见林间小桥流水，鸟语蛙鸣。至于能否真的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就只能靠个人的运气了。除去这些景点之外，在西岭雪山的白沙岗一带，还有一处名为阴阳界的景点。所谓阴阳界，本是山间的一处山峰，然而受到当地气候影响，这座山峰也成为了两种

0: 截然不同气候的分水岭。行走在这道山脊上，只见山峰两侧，一侧是晴空万里，湛湛蓝天，另一侧则是云蒸雾涌，朦朦胧胧。游人仿佛身处阴阳两界的交汇之处，景色堪称奇特异常，又引人入胜。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说说这清宫戏第一男主角乾隆皇帝的轶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的古装影视剧最青睐的皇帝角色，他在位的时候国家非常富强，在位时间又长，时间跨度长达60年，自然发生的事情也就多了。乾隆的后宫嫔妃也很多，他又喜欢诗和远方，六次下江南更是留下了故事多多，所以在关于乾隆的传说故事里总是少不了风流这两个字。最有名的一部讲述这些风流故事的电视剧，就是上世纪90年代郑少秋主演的《戏说乾隆》了。但在这部最新的热播剧《延禧攻略》里，乾隆却一点都不花心，他并不留恋后宫，只希望3000佳丽都别来烦他，他好跟富察皇后一个人恩爱到白头。之前我们也说了，有观众把《延禧攻略》和《还珠格格》里的人物串到了一起，这两部剧中的皇帝都是说的同一个皇帝，就是乾隆。可是《还珠格格》里面的皇后呢，是又凶又狠，嫉妒心也很强，而《延禧攻略》里头秦岚饰演的皇后怎么就那么温柔贤淑大度呢？原来啊，这两个皇后并不是同一个人。《还珠格格》里头的皇后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辉发那拉氏，而秦岚饰演的皇后富察氏才是乾隆的第一任皇后，她也是乾隆还在当皇子的时候雍正亲自指给她的嫡福晋。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跟富察皇后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恩爱呢？我跟您说啊，这回人家电视剧还真没乱编，历史上的这一对帝后可能比电视剧里演的还要恩爱。前面说到雍正皇帝在一次选秀女的时候看中了富察氏，把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四皇子弘历，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感情非常真挚。弘历即位当上皇帝之后，就把富察氏立为了中宫皇后。在乾隆还没继位的时候，富察氏已经给他生了3个孩子，两个女儿和嫡子永莲。乾隆一继位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储，把6岁的永莲立为太子，这是出于对嫡子的喜爱，当然也是出于他对富察皇后的感情。可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9岁的嫡子永莲

莲却病逝了。富察皇后也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非常悲痛。又过了七年，乾隆和皇后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永琮。乾隆更是喜爱这个小儿子，把承继大统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婴儿身上。可惜这孩子才活了不到两岁，因为天花就去世了。两次失去孩子给富察皇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永琮去世后两个月的时候，乾隆要去东巡，登泰山拜孔庙，他带着皇后一起出发，希望皇后也能出来散散心。孔庙也拜了，泰山也爬了，皇帝又带着皇后到济南趵突泉去游玩。这一趟散心之旅终于到了回程的时候，他们打算坐船从京杭大运河回北京。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富察皇后感染了风寒，病死在了回北京的船上。这儿咱们说句题外话啊，乾隆作为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帝王，不过他作为诗人却拿了一个第一名。不光是在帝王当中，就算说他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诗人也不为过。乾隆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当然了，写这么多不可能全部都是精品，有不少就被吐槽只是分行写成的废话而已。但是在这4万多首诗里，有100多首诗却是写得情真意切，非常之感人。这100多首诗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写来悼念富察皇后的。乾隆的诗里说，两个人彼此亲密，是愁喜唯与共，寒暄无可忘。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乾隆又写道，久遇贤备位，对之虚若空。三宫六院嫔妃齐备，可是面对他们就像面对虚空一样，因为他们都不是你。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说了乾隆皇帝和他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的故事，这也是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前半程剧情。至于《延禧攻略》里的女主角魏璎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是谁呢？她其实就是《还珠格格》里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令妃。令妃的确是姓魏，是汉人，后来被乾隆抬了旗，叫魏佳氏。令妃一共给乾隆皇帝生了六个子女，其中就包括了乾隆的十五皇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虽然说整部的《延禧攻略》里都是围绕着令妃这个人物来讲述的，不过历史上的这位真实人物留下来的相关故事并不算多，毕竟她只是后宫里的一位宠妃，是在她去世之后，儿子被立为了皇太子，她才被追封了一个孝仪皇后的称号。历史上记载比较多的，当然还得是正牌的皇后。话说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乾隆此后的51年人生都是在对富察皇后的思念中度过的。富察皇后去世时乘坐的那艘船都被大费周折地搬进了北京城，皇后的寝宫长春宫也按照乾隆的命令保持原样。每逢富察皇后的忌日，乾隆都会到那儿坐上半天，一直坚持了40多年。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甚至再也没有进过济南城，因为当年富察皇后去世前，他们就是一起去了济南，那里已经成了一个伤心之地。但是后宫不可能一直没有皇后，富察氏去世2年之后，乾隆就把他的贤贵妃封为了继后。这位贤妃是乾隆当皇子的时候的侧福晋，也就是《还珠格格》里的那位坏皇后娜拉氏。这位娜拉氏的皇后是不是真的那么坏，还只是容嬷嬷去扎紫薇和小燕子呢？嘿，这小燕子呀本来就是个

0: 虚构的人物。看《还珠格格》的剧情，您可千万别当真。不过《还珠格格》里倒是展示了历史上的一件真事儿，就是这位皇后跟乾隆皇帝的关系的确不好，闹得厉害的时候还剪了自己的头发。话说在乾隆30年的正月，娜拉皇后陪着皇帝去南巡，一开始一切还很正常，途中皇帝还为皇后庆祝了48岁的生日。可是没过几天，南巡还没结束，皇帝却把皇后一个人送回了北京。等皇帝也回了北京，又对皇后下了狠手，把他的佣人裁减了大半，最后只剩下2名宫女。按照清宫的制度，身份最低微的答应才配2名宫女的。到了第二年，乾隆去木兰围场狩猎，突然就发了一道上谕。乾隆说，流经的官员告诉我，这2天皇后去世了。皇后去年陪我南巡的时候，性情突然大变，对皇太后不尽孝道，而且种种行为举动就跟疯了差不多。我当时没废了她，已经是宽宏大量了。现在她死了，也不能按照皇后的规格治丧，只能按皇贵妃的规格下葬。事实上，娜拉皇后最后也没按皇贵妃的规格下葬，而是和别的嫔妃挤到了一个陵墓里。要听起来吧，您会觉得这事儿也忒蹊跷了，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帝后反目的呢？史书里记载，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是，皇后在南巡的时候突然剪了自己的头发，这个举动是大不敬大不孝的。但皇后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剪自己的头发呢？在《还珠格格》里头，自然是因为紫薇小燕子的事儿。在历史上传言就更多了，有的说是因为乾隆南巡的时候艳遇太多惹怒了皇后，有的说是因为皇帝要立令妃为皇贵妃，皇后吃醋生气，总之是跟乾隆皇帝的风流行径有关。那乾隆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风流呢？您要是入戏太深呢，肯定会这么说了，还不是因为他心里的白月光富察皇后没了呗。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从一部古装剧《延禧攻略》聊到了好几部跟乾隆有关的电视剧，也说到了这些虚构剧情背后的历史人物。看这种戏说类的电视剧，您对里面的人物和事情不能太认真，因为就连真正的史书记载也未必就是当时的事实，尤其是这皇帝后宫的家事儿里头到底怎么回事，肯定不能轻易让一般人都知道。不过有一类东西您是可以当真的，什么东西呢？那自然是可以眼见为实的历史文物。比如说在电视剧《延禧攻略》里就经常演到乾隆在自己的书房里勤政或者读书，细心的观众呢就会发现乾隆面前的这张书桌啊很有特点，上面摆的印章格外之多，这事儿就扯到了乾隆的另一个外号，盖章狂魔。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喜欢收藏字画，一般人看到好的字画称赞几句就行了，到了乾隆这儿，光用嘴夸还不过瘾，必须拿过印章来盖一盖，戳一戳，证明这宝贝是属于朕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画向来讲究的是留白，可是乾隆一看到空白那部分就来劲，他收藏的大部分名画就跟拔了罐似的，留白全都白留了。您比如说著名的字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在电视剧《延禧攻略》里，这幅珍贵的字帖也在剧情中出现过，它是高贵妃当宝贝一样献给乾隆皇帝的。乾隆的确很喜欢这幅字帖，那还等什么呢？开始盖章呗。他老人家直接用乾隆御览之宝的章把这短短28个字的字帖给盖满了。盖章还不算，

还在上面提了个字，神。王羲之的字帖是挺神的，可您在上头写个神字，那就有点神经了。前头咱们说到乾隆写诗写的多，他还有一多，就是印章多。除了象征皇权的玉玺之外，他还刻了1000多个形态各异的印章。这么多章，就算一天用仨，一年也不带重样的。

0: 当然了，作为收藏家，帝王当然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宝贝不用自个儿去买去找，自有人献宝过来。乾隆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书画痴，他的收藏自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过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乾隆的收藏眼光好像并不太好，因为他的藏品里有许多并不是真迹，而是赝品。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赝品就是假的《富春山居图》。据说乾隆先是得了一幅《富春山居图》，他还不释手，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在上头到处盖章题诗，连山缝都不带放过的。结果第二年呢，乾隆又得到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而这第二幅才是真品。乾隆不好意思承认之前收藏的是假的，但又以不菲的价格将他所说的第二幅假画，也就是真品的这幅，也给买了下来。这件事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笑谈。不过乾隆收到赝品也并不奇怪，人家日理万机的皇帝本来就没那么多时间深入研究什么收藏知识，再加上有一些赝品是之前的藏家就没发现，一直当真品收着，到了乾隆这儿就更不容易发现了。甭管怎么说，从收藏的数量上来看，乾隆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收藏第一人。前两年故宫博物院有个著名的石渠宝笈特展，您还记得吗？这个石渠宝笈就是乾隆下令编著的历代书画收藏目录。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从乾隆皇帝的感情聊到了他的收藏。大家可能想知道乾隆的这些珍贵的收藏品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那自然是在各大博物馆里珍藏着，不过呢也有例外的。2016年就有一幅乾隆收藏的名画《武王醉归图》出现在了拍卖市场上，并且最终以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买家是苏宁的老总张近东。这幅画现在收藏于上海的苏宁艺术馆当中。《武王醉归图》是元代画家任仁发的作品，画的是唐玄宗五兄弟的故事。唐玄宗年少的时候和他的四位兄弟感情和睦，这幅画就描绘了兄弟五人一起骑马游玩的场景。画面中还有四个随从，一共9个人，9匹马，神态各异，呼之欲出。目前全球已知的任仁发存世的画作大约是21件，数量如此稀少，这幅《武王醉归图》又是皇家收藏，自然显得格外珍贵。《武王醉归图》曾经被清宫的《石渠宝笈续编》所收录，乾隆传给了嘉庆，后来一直传下去，传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手中。辛亥革命之后，溥仪预感到自己在宫中待不长了，就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在2年的时间里把1000多幅名画分批运出了紫禁城。1922年，这幅《武王醉归图》就和另外20件名作一起被赏赐给了溥杰。几经辗转，这些名画被带到了伪满洲国，存放在了长春伪皇宫里的小白楼里。1945年，伪满洲国复

面。这些话又从小白楼散落到了民间，后来被一个美籍德国人侯世泰给买走了。直到2007年侯世泰去世，他的家族又把这幅画拿出来，重新进入了拍卖市场。第一次拍卖是在2009年的香港，是以4000多万港币的价格成交，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天价。只不过7年过去之后，武王醉归图在2016年再次拍卖，价格翻了将近7倍。关于乾隆皇帝的收藏品还有不少的故事，比如说网友们热衷于讨论乾隆和他爹雍正的不同审美，说雍正呢品味高雅，而乾隆是农家乐的审美。其实乾隆的收藏品多了去了，被称为农家乐审美的呀，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家也不要以偏概全。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介绍到这儿。既然今天这个话题的引子是电视剧《延禧攻略》，节目最后呢送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歌名叫《看》。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张靓颖的一首《漫步人生路》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说人生的经历似乎会化作内心语言的片段，或者说就是一些零碎的部件，做一个好的乘客，记录着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路上的美好风景。继续要把王菲带来的《做一个好的乘客》记录着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路上的美好风景，继续要把王菲带来的这首《乘客》送给各位。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一首来自陶喆的《找自己》。要说找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把自己当作小人物，和自己相处的时候把自己当作大人物。自我太重的人其实看重的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别人一个蔑视的眼神可能马上就会坠入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总会觉得别人忽视了自己的感受，伤害了自己的自尊。这种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却时常对自己不是有一个特别正确的定位，一离开他人的眼神就看不见自己人生的价值。人真的要做夏天的叶子，而不是做秋天的叶子。怎么讲呢？夏天的风再大也吹不落旺盛的叶子，秋天的叶子失去了自己的养分之后是它自己掉落的，往往和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 191-0456-5995 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

情。最近几年，奶茶越来越火，各种各样的网红奶茶似乎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续命快乐水。不过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奶茶虽好喝，但一些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咖啡还高，喝了很可能导致失眠。那么一杯奶茶里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可能有人在网上曾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哈，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还有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等于四杯咖啡。如果你喝了含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相当于喝了四杯咖啡或者八罐红牛。我们先说结论哈，以上说法基本没有问题哈。一些奶茶中的咖啡因含量的确实啊比咖啡要高。此前呢，上海、深圳等地多个奶茶品种进行了检测，发现这些奶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单杯含量甚至超过了美式咖啡。那么为什么奶茶里有咖啡因呢？这是因为奶茶是奶加茶做成的，茶里就含有咖啡因。每克茶叶中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20毫克左右，高的能达到40毫克。泡茶的时候，咖啡因很容易从茶叶融入到水中。值得注意的是，市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的浓缩茶粉，所以咖啡因含量通常更高。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在我国对于成年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而未成年人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则是依次啊为奶茶、茶饮料、茶叶和巧克力。也就是说，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喝奶茶时都需要注意咖啡因的摄入，不要千万啊不要以为里面没有咖啡因。很多人表示自己喝一杯奶茶就会失眠睡不好，甚至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这是因为咖啡因具有中枢神经兴奋作用，很多人喝了就会感觉很兴奋睡不着。有些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甚至会一杯奶茶就整夜睡不着哈。不过呢，咖啡因提神兴奋的效果在不同人的身上差异很大。因为呢，我们人体内有一些基因控制着咖啡因的代谢，这些基因比较活跃的人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就比较快，摄入的咖啡因很快就会被清除到体外，所以喝几杯奶茶丝毫不会影响到睡眠，甚至喝了奶茶该困还是困。但有些人咖啡代谢基因就比较乏力，一点点咖啡因都要代谢好久，甚至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蹦迪，就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了哈。大家最关心的是奶茶中的咖啡因是否安全，是否对人体产生危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正常人适量摄入咖啡因是安全的。美国 FDA、 欧盟 EFSA、 加拿大卫生部等国的健康机构均认为，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风险评估结果，成人每天最多喝1524克液体奶茶，并且呢，不摄入其他含咖啡因的食品是安全的，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呢，每天一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哈，青少年、孕妇对咖啡因更敏感一些，一般也不鼓励他们摄入咖啡因。所以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是正在怀孕中或者哺乳中，那就尽量不要喝了吧哈。另外，有的人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喝了之后会出现失眠、手足颤抖哈、心慌、失眠等症状，那就最好先不喝。一杯奶茶的咖啡因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可以放心了哈。不过呢，除了奶茶，生活中很多食品饮料也都含有咖啡因，比如可乐、茶、咖啡、某些能量饮料哈、巧克力。如果喝了这些饮料

吃了巧克力，那记得就少喝点奶茶。而且呢，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情况不同，有的人喝好几杯奶茶加咖啡都没事，但有的人喝几口就不舒服了哈。所以呢，建议大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喝奶茶后出现失眠、焦虑、心慌、发抖、胃不舒服、心率增快、头痛、恶心和烦躁不安等不适的情况，就说明可能是超过了你的咖啡因耐受量了，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少喝点哈。另外，很多奶茶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糖和脂肪太多，有很多好喝的奶茶都会加很多奶油，脂肪呢肯定少不了。一杯奶茶中的脂肪含量通常可以高达40到70克，一杯珍珠奶茶中的糖含量在30到60克之间。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喝奶茶的量，不然呢大家只会越来越胖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说到了这个天气呢，我们就想着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方适合现在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天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欢，而且呢真的是擅长京郊游的我们京郊游王子王海春。海春你好。
1: 听朋友大家好，你好。
0: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在问说，现在去云蒙山到底应该从哪个门进？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好不好？
1: 没问题。我觉得云蒙山呢，它应该是说是在那个硬件上和服务上相对来说在景区相对比较完善的，而且它比较新。但是大家可能其实很早之前就听过云蒙山了，因为云蒙山是一个算是老景区新开的，但是所有的人一般以前去过云蒙山的都是从怀柔进的。但是现在我就提醒大家一下，我千万别走怀柔那边了，怀柔那边的云蒙山的门已经封上了。如果大家想去云蒙山的话，一定是从密云走密关路，然后从这边从密云口进，这就是正确的了。
0: 好的，我们提醒完大家去云蒙山的一些旅游的注意事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推荐。我昨天和海春在定今天选题的时候还在说我们到底是东西南北去哪个方向比较好呢，但今天早晨我们在另外的一个朋友们的分享群里看到海春推荐的一些景色的时候，我就决定了就去这儿了，不要去别的地儿。
1: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啊。就云蒙山的话，刚才说了它是硬件服务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一个景区，但实际上呢北京郊区的郊野呀，有太多太多漂亮的地儿了。
0: 对，
1: 今天呢我推荐一个是我前天刚刚去过的地儿，也是这个季节我认为北京市的郊外最惊艳的一棵树。
0: 嗯，
1: 这个可能大家有点不理解啊，
0: 什么叫惊艳啊？
1: 对
0: 呀、啊，
1: 惊艳的这个词怎么能用到树身上呢？但如果你到了一个山郊的一个山村里头，非常清静的一个古朴的一个老山村，有一棵特别巨大的一棵树，满树的话，一种应该说就是开的如开花似雪一样的一棵树。而且你走到了树边上，一股清香扑鼻，沁人心脾。我觉得真是，有小风吹过，但简直就神仙般的感觉呀，太惊艳了。
0: 哦，这棵树到底在哪儿啊？被海春描述成这样，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一棵明星树了。
1: 没错，是。尤其是这两年它已经成为了应该说是北京郊外的一棵网红树。而且它的时间呢，就是每年大概就是五一后的这几天，这个花这种树，这棵树叫流苏树。在整个北京市的话能达到上百年的这种古树一共可能也就四五棵而已，然后北京的这棵我认为是最漂亮的一棵。另外的话在平谷还有一棵，在延庆大庄河乡还有一棵，市区北京大学里头院里头也有一棵，但是在这种山谷，这种清脆的山谷里头，空旷的山村里头，这棵是最漂亮的。你拍出照片来也好，或者说你能感受也好，都是最好的一棵了。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
0: 对，就是我现在是能够看到这张图片的，然后我一会儿研究一下哈，怎么样能够通过回复关键词让大家也看到这张图片。这棵树呢，其实你看着它哈，远远看上去，它旁边就是一些就我们说的这个走进村庄的这种房子，然后周围没有过多的树，只有它这一棵，但是打眼一望过去之后，它真的就是满树特别茂密的层层叠叠的白花，远远看上去就跟一棵树被雪覆盖了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之前通过电视或者自己去到东北看到的下雪下得很厚的时候，那些松树上的一些积雪的情况，它真的很像。
1: 尤其是那个有一些小风吹过的那个有点跟雪浪的那种感觉啊，再加上的话当地的村民对它非常非常的爱惜，就把它周围的话算做成了一个小广场。这样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视野能遮挡它。我觉得无论在山坡上还是在村头还是包括它的底下这块小广场那块

0: 欣赏，都特别的美。
1: 为什么叫流苏树呢？
0: 如果它是这个里头呢，是有两个故事啊，你可以听一下。如果你问当地的村里的老人们，他会跟他们，哎，这个村里头有特别逗，就是村里的好多人，就是最大的一个姓是那个蔺相如的那个相姓，
1: 嗯，
0: 这个很少见，就是密云区有几个村啊，我觉得这种小姓特别多，一个姓相的，还有一个姓来去的来的，都是这个小村里头，所以有很多故事。然后他们的传说呢是这个相姓的祖先呢，曾经有一个人得了眼疾了，这时候呢，这个地方不叫苏家峪吗？说原来这个苏家呢可能懂医术，帮他给治好了，但治完了以后呢，这个苏家呢就走了。然后这个相家呢就为了表示感谢，所以管这棵树就叫了流苏树。
1: 哦，是这么个流苏。我一直认为是跟我们穿的衣服包括背的包上面那个流苏是一条一条。
0: 对，你说的其实很对，这只是当地村里的人传说，是他们讲的一个故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个花的花瓣以后，你就发现它真的就是流苏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闪动的那种晃动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真正的流苏树的意思应该就是那个流苏的装饰品的这个流苏。
1: 哦，所以其实它就是由此来得名的。
0: 对，它本身就是叫这种流苏树啊，这个在北京的话，其实没说我们这大姑娘和香什么的也有这一棵，但是没有这棵粗大，没有这么高。然后包括那个昌平的山里头有一些那个野生的这种小的流苏树，但都没有这棵这么壮观，因为它把周围都给清空了，就这个村里这么一棵独立的这么一棵大的香，雪海一般呀，我觉得就真是非常非常的美。现在就基本上每年可能就是五一之后这一段，甚至五一期间应该都是最佳的观赏期了。
1: 嗯，一直会持续到
0: 这种花的话应该是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因为它这花就是刚开盛花的时候是洁白，真是特别特别白，但是往后以后呢，这个花呢会渐渐的有点发黄，有点跟桂花那种感觉有点像。哎，说起这个桂花来，就这种流苏，其实当地的村民他们要把这个流苏的那些嫩叶和花摘起来，他们据说是蒸一下然后当茶，说特别的好喝。但是啊，现在的话它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算是网红景点了，大家不用来当花了，但以前这个不知名的时候，村民都是把它当茶叶喝的。
1: 这个直接能泡水是吗？
0: 对，这个就是他们有两种，一种说是要晒干了泡水，还有一个当地我问当地的一个老太说，我们是要把这个的话是要蒸一遍，蒸完了以后再晒干，晒干了以后再泡水，就是它的花和叶是都是可以的，嫩叶都是可以做茶的茶吃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不只是看这棵树啊，然后周围这个村子也很古老。
1: 嗯，
0: 就是他们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的村民已经搬迁到那个山下，他们又新建了一个村，但是山上的话这留存着比较古老的这种老房子，很多菜，尤其是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石头住的，如果有些小姑娘喜欢拍这种历史感很强的照片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村民，就是留下这些村民也都特别的淳朴。就刚才我说那个姓向的，然后我偶遇了一个小姑娘，然后我说这个村里头有什么可看的呀，然后她说有几个古房子，然后她就带我去，她就带着我，就真是每个村都转，说这是我爷爷家，这可能是我二叔家，然后包括这个她给我讲这个里头有种的这个什么菜，然后这个叫什么一龙尖野菜，我们家姥姥就可以蒸着包馅给我吃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山野菜什么的，她都头头是道，而且特别热情。而后来我说你要忙的话，你就忙你的，然后我可以自己去溜达溜达。然后他说，那个我怕你找不到有些更精彩的地方，就一直陪着我。哎，我觉得真是特别的，就是这种山村的这种淳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更令我欣慰啊。
1: 就是特别感动，对不对？
0: 对呀，没错。而且的话，他跟那里边的乡邻的人，那些老太太呀、老头啊，就打招呼，就都很亲啊，都是自己家人的感觉。然后给你讲这个讲那个。然后有其中有一个那个老房子，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他那个在山墙上还有那些砖雕什么的，我说能不能进去看看，然后他说那个只要不进屋没关系，然后他就带着我都进去了。然后那个而且那院子里头满院子的是一种那种也算是野花，也算家里头也可以培育的，叫荷包牡丹。
1: 嗯，
0: 哎，我觉得那小院子太好看了，然后我就进去，那个他都让我去拍照，所以我觉得这种老村子

0: 是最喜欢的，一定要跟当地人有所接触，就跟京西好多老村似的，其实他的老人啊特别愿意有跟一些游客或者跟外面人来沟通一些，然后其实也是咱们旅游的最真的目的吧，应该算是。
1: 对，其实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嘛，他们说你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去，你吃什么不重要，最重要是和谁一起吃。
0: 没错，这倒也是，绝对是，一定要跟一个好玩的人，一定要跟一个没有那么多事儿的人。我认为就是所有东西我看到的一切我觉得都是非常美的，包括他的人也一样，你跟他交流起来，你会当地的了解很多很多的故事，是你从书上从网上找不到的，这是一种最舒服的一种出游的一种感觉了。
1: 嗯，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留宿。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了。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的伐纣大军逐渐逼近大商都城朝歌。在此之前，周武王曾派使者焦革来打探消息。周武王接见了焦革，并告诉他大军将在甲子日到达大商都城之外，让纣王的军队准备迎战。岂料行军途中突然下起雨来，一下就是几天。周武王的士兵见状，跟武王建议道：
1: 大王，前面就是朝歌了，让咱们的士兵停下来休息一下吧。
2: 不行，继续加速行军，必须在甲子日之前到达。
1: 可是大王，雨太大了，咱们这些天日夜行军早已经是人困马乏，这个时候若是跟敌军对战，恐无胜算啊。大王，
2: 话虽如此，可是孤已经让焦革把消息传给纣王了，如果不能如期到达，纣王就会以为焦革传递假消息，肯定会杀了他的。
1: 那焦革本就是纣王的人，他助纣为虐，就算被纣王杀死，与我军有何干？
2: 我军应天伐纣，仁义当先，既然答应了焦革，便不可失信于人。
1: 大王，
2: 不用多说，传令全军全速前进。
1: 手下领命。
0: 听到这儿，估计您会问了，两军交战还提前约定好时间，还跟敌人讲仁义道德？您没听错，商周时期的贵族们都是十分守礼的，就算打仗也要讲究个光明磊落，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为什么打，都要提前知会对方。像偷袭、耍诈、使阴招这些后来常用的战争手段，在商周时期的人们看来都是十分不耻的，武王伐纣自然也不会例外。武王伐纣的故事发生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再加上先秦时期战乱不断，秦始皇继位后焚书坑儒等原因，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十分稀少，后世学者只能从各类零零散散的记载中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然而因为参考资料不一，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因此3000多年来，人们对于武王伐纣故事的想象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武王伐纣究竟是怎样的呢？《封神演义》中的人物是否真的确有其人？周武王是否真如书中所说的那般宽厚仁义？武王克商之后又是如何对待殷商遗民的呢？听天下，跟你聊聊史书记载中的武王伐纣。《封神演义》的故事流传千年，可谓是家喻户晓。虽然《封神演义》是一部神魔小说，书中的二郎神、哪吒、九尾狐等神仙鬼怪也都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但是武王伐纣这件事儿却是真实存在的。故事中的几位关键性人物纣王、西伯侯姬昌、周武王姬发以及姜太公姜子牙也都确有其人，但是史书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似乎和《封神演义》中有所出入。据《尚书》记载，甲子昧爽，受率骑旅若林，会于牧野，王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飘楚，一戎衣，天下大定。就是说在甲子日这一天呢，武王大军和商王大军交战于牧野。这儿需要解释一下，商周时期的城邦制是这样的，城外叫郊，郊外叫牧，牧外叫野。拿现在的北京举例子的话，牧野这地儿呢相当于现在六环之外吧。史书上说了，牧野之战，商朝大军临阵倒戈，跟自家士兵干起来了， 这场战

争打得十分激烈，朝歌城内外血流成河。尚书是孔子编纂的儒家五经之一，记载了夏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也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然而尚书所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那可不一定。因为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人，跟周武王、商纣王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只能说尚书记载的内容相对的接近真实历史。因为孔子在写书的时候，他所参考的资料很多都是商周时期的一手资料，可信度比较高，但也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这不，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提出了质疑。孟子说了，既然周武王大军是仁义之师，又怎么会那么残暴，杀得商人血流成河呢？这不符合周武王的人设呀。于是善良的孟子以己夺人，认为周武王不会大开杀戒，肯定是尚书记载有误。孟子的这种行为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了，他只愿意相信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毕竟孟子主张仁政，他还要凭借武王伐纣仁者无敌的例子去游说各国呢。如果武王仁义的这个大前提被推翻了，那不就相当于啪啪打脸吗？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虽然他勇于质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这种毫无证据的推论确实不可取。无独有偶，除了孟子之外，也有很多学者对尚书的记载也提出了质疑，不过他们质疑的点是周武王的品性。那么历史上的周武王是否真如书中所说的那般宽厚仁义呢？在开头的小剧场中，纣王曾派使者交革来跟周武王打探消息，双方约定好了战争的时间地点。然而半路上，周武王大军遇上了瓢泼大雨，人困马乏，行军十分困难。但是为了保住使者交革的命，使他不失信于纣王，于是冒着兵败的风险也都坚持行军。对敌方的人都如此宽仁，从这一点看，周武王确实当得上仁义二字。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跟您说，周武王确实是真的在意交革的死活，但这不光是因为仁义，而是因为交革本身就是周武王的人。他从贩卖鱼盐的小贩中发现了交革，觉得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推荐给了纣王。所以交革表面上是纣王的人，其实是周武王安插在纣王身边的细作。所以您看，从这点来看呢，周武王至少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毕竟光靠宽仁是当不了帝王的，该有的阴险和腹黑周武王都有。当然后人的质疑一旦开始就越发的大胆，有人说周武王所谓的仁义之师只是一场政治作秀，所谓的兵不血刃，商朝百姓对武王大军夹道欢迎，不过是在武王大军的武力胁迫之下被迫演出而已。也有人说历史上的纣王也并不残暴，反而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是被周朝的史官给抹黑了。因为周武王的父亲姬昌曾被纣王囚禁，受尽了苦楚，他的大哥伯邑考也被纣王残忍杀害，因此周武王怀恨在心，伐纣是为了给父兄报私仇，这就有点强行洗白纣王的意思了。抹黑不抹黑的暂且不论，但比干是纣王杀的吧。还有纣王的叔父姬子被纣王囚禁为奴，亲哥哥微子启举家搬迁，这仨人可都是纣王的家人，但是却都对纣王嗤之以鼻。如果他真的英明神武，何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呢？更有人说，因为近些年出土的商代甲骨中有大量商王

攻打东夷的内容，所以周武王其实是趁纣王攻打东夷，城内防守空虚的时候来了一次偷袭，不讲武德，所以才能一战而胜。这个说法呢就更不合理了。商周时期是讲武德的时代，尊礼守信是比姓名都重要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这有点类似于欧洲的骑士精神。打仗之前，双方要先约定好时间，哎，告诉对方在哪打，还得等双方都摆好阵仗，赢得光明正大才行。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中有很好的体现。虽然这一时期周王室地位衰落，礼崩乐坏，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恪守着这种贵族精神，比如宋襄公。公元638年，宋国出兵讨伐郑国，与此同时楚国也发兵救郑，然后双方在洪水这个地方遭遇了。值得一提的是，宋国是殷商遗民组成的封国，虽然是前朝贵族，但是仍然恪守着贵族精神。当时楚国的士兵数量远远超过宋国，士兵士气和武器装备也略胜一筹，但是好在宋军占据着洪水的天险，楚军要打过来还得先渡河才行，宋军有足够的准备时间。这在后世看来是很好的战绩，但是宋襄公觉得这是趁人之危，坚持等楚军休整完毕摆好阵势才开始对战，这一来二去士气全无，而且楚军那个硬实力也不是宋国能比的，因此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身受重伤，第二年不治而亡。这在咱们看来可能有些理解不了的行为，正是春秋时期贵族精神的体现，宁可战死也不能丢了脸面。您想，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都能有如此坚守，更何况是商周时期呢？偷袭这种行为就算成功了也会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所以武王偷袭一说可信度不高。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既然上书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信，那么武王伐纣时期究竟有没有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呢？还真有，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文物是最可靠的证据。史书文献可以造假，但文物可不会说谎。这件青铜器上边铸有一段铭文，铭文内容是这样的：武征商为甲子朝，遂鼎刻荤素有商，辛未，王在兰师，赐右立立金，用作弹弓保尊仪。翻译过来大致意思是说，武王伐纣特意选了个吉日出征，也就是小剧场中提到的甲子日，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一名叫立的工匠把周武王赏赐的青铜器全都融了，铸造出了这个武王征商簋，并且在上面记录了这件事儿。这个青铜簋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叫立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绝不出国的国宝级文物。后来专家学者们按照当时的天文历法推算出武王伐纣的准确时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当时武王大军与商王大军交战于牧野。不过遗憾的是，除了立簋这个珍贵的一手资料之外，再也没有同时期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了，我们只能从后世的一些史书记载中窥见一些端倪。在武王伐纣之前，周还只是商朝的附属国，西伯姬昌作为大商镇守四方的重臣，帮着商王东征西讨，可谓是战功赫赫，甚至有点功高震主那味道。当时商王身边的大臣就提醒他要小心西伯权势过大，但是商王不以为意，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自信得不得了。可惜商王不知道风水轮流转，天命这东西也不是恒久不变的。

这不，就在商王沉溺于酒池肉林、闻香软玉的时候，西伯姬昌四处寻访军师，然后在渭水河畔捡了个老神仙，也就是姜子牙。《封神榜》中描绘的姜子牙在遇到姬昌之前是个极具个性的倔老头，坚持直钩钓鱼。虽然做了上门女婿，但是因为不肯做官，也不赚钱，最后被老婆给休了，糟心得不得了。历史上的姜子牙也差不多是这样。其实姜子牙祖上也是名门显贵，但是老话都说富不过三代嘛。等到姜子牙这一代的时候，基本没落得差不多了。为了生计呢，他早年做过屠夫，做过小商贩，然后隐居山林，潜心修行40多年，80岁才遇到赏识他的西伯姬昌。这俩人，一个善于占卜，一个善于观星，俩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干一番大事业。这一来二去的，周就在商王眼皮子底下猥琐发育起来了。在姜子牙的辅佐之下，周越发壮大。据说当时天下2/3的土地都归周所有。不过即便如此，姬昌也没有起兵伐纣，而是把这个重任留给了他的儿子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姬昌死后，他的二儿子姬发继位，姬发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揭竿而起，号召各路诸侯起兵反商，同时尊姜子牙为上师父。按说以姬发的年纪，来帮忙的各路诸侯很多都是他叔叔伯伯辈的人，如果周武王还没点真本事的话，那是挺难服众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周武王应该是个很有谋略的君主。再者，周武王即位之后也没有立刻出兵伐纣，而是养精蓄锐，静待时机，一等就是11年之久。这说明武王很能沉得住气，再加上他身边还有一个能掐会算的姜子牙，两个人加在一块儿总共800个心眼子，何愁大事不成呢？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大军和商朝大军交战于牧野，只用了一天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战斗。那么作为最后的大决战，牧野之战为何打得如此容易呢？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为什么决战选在牧野而不是朝歌城下？关于这一点，有学者给出了解释。原来商王的战马都养在牧这个地方，武王大军占领牧野就相当于控制住了商王的战马，城内的战车用不了，只能步兵迎战。而周武王大军打前阵的可都是精锐的骑兵，骑兵对步兵高下立判。其次，周武王残暴，致使士兵阵前倒戈，让武王大军捡了便宜。再者，周王太过自负轻敌，很多史书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大战的时候啊，朝歌城的一处城墙倒塌，很多工匠都在忙着抢修城墙，城墙都坏了，那工程不是轻而易举了吗？那有意思的是，这节城墙不是打仗的时候打坏的，而是已经坏了好几年了，那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呢？因为纣王当时打算给妲己建行宫，他觉得自己天命在身，城墙修不修也就那么回事儿，于是就把全部的人力物力都调走了，真可谓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现在又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上，既然武王大军是仁义之师，牧野之战也是兵不血刃，那为何城破之后会血流成河呢？我个人认为啊，破城之后只杀纣王一个人可能性不大。您想啊，纣王阵营总还是有一些人负隅顽抗的，那这些人提着兵器上来砍你，你总不能站着让人砍吧？最起码的正当防卫是要做的吧。封神演义的故事到武王克商基本就结束了，那么周朝建立之后，武王又是如何对待殷商后人的呢？所谓亡其国不绝其嗣，
也就是说可以灭他的国家，但是不能让他的后代断绝。遵循这一点，周武王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册封在殷地，殷商旧部作为大周的封国继续存在。这件事儿也让周武王赢得了宽厚仁义的好名声。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尚书大部分取材于另一部先秦史书《益州书》，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肯定比尚书要早。两相对比之下，便会发现孔子在著书的时候曾经有意识地筛选掉了一部分记载，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城破之后，周武王花了很长时间对朝歌城周围的封国进行评判，这些封国大部分都是原来的殷商贵族，很多还都是纣王的亲戚，肯定不会服从于武王大军。那评判的过程，杀人肯定是在所难免的，问题就是这个数量多少。据《益州书》记载，周人大军一共征服652国，镇斩1,107,779人，俘虏310,230人。您看这数据啊，还有零有整的，斩杀1亿人，俘虏3亿人，好家伙，4亿，真是吹牛皮不带打草稿的。4亿人什么概念呀？就算搁到现在，整个河南省的人口也才不到1亿，何况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商周时期，数据实在是过分夸张了。估摸着是周人牛皮吹得太大，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编写上书的时候呢，就把这段可信度极低的内容给删减了。所以我认为在整个伐纣灭商的过程中，人肯定是杀了，但绝对没有那么多。您可能会问了，那说这么多，真实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纠结于历史真相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史学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是这样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谓的历史真相，也是在综合史料参考之后推测出的最优结果。就像孔子，他将武王和他的军队塑造成仁义之师，也是为了规劝后来的统治者要善待百姓。至于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已经不再重要。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

0: 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

0: 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 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烟火！
14: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

0: 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
1: 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2: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

0: 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2: 对
1: 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2: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 回归简洁。

0: 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1: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0: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2: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0: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3: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杨
4: 和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
4: 和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1: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 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

0: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2: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8: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

0: 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1: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2: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3: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3: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啦。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6: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7: 从产业

0: 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0: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哈，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

0: 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0: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1: 对，
0: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1: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0: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1: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整，
3: 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
6: 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胡春华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到黑龙江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来看一株株紫苏如何通过科技赋能成为年产值超亿元的紫黄金。
1: 黑龙江通过新建500个数据应用产品，实现数字政务加速度，便民利企有温度。
0: 各地以花为媒拓展新场景，让赏花流量变成经济增量。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黑龙江省，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哈尔滨市、大兴安岭地区的科研机构、田间地头，与农业科研人员、基层干部、种植户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稳产增收及大豆粮种选育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了解到，黑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寒地农业资源禀赋，深入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贡献坚实龙江力量。调研组表示，加力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核心抓手。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系列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如期实现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目标履职建言，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农业强国广泛汇聚智慧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驻会副主任邓小刚、全国政协常委孙东升、全国政协委员方传龙、张和成、徐建国、戴军良、陈化兰、孔令泉、李宝炬、李媛媛、赵坤宇、黄丽萍参加调研。期间，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还组织开展了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
0: 7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意见，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擘画科技强国建设，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推动新时代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编制实施“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统筹科研力量和资源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着力打造创新城市。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培养引进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以功成不必在我，久久为功的奋进姿态组织实施科技创新，强化相关部门协同联动。

0: 做好服务保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积极营造崇尚创新创造、支持科技发展的浓厚氛围，开创全省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要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老旧小区、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建设便民生活圈，把群众关切的事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基层治理，坚持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扛牢防汛抗洪政治责任，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把责任压实到最基层，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强化雨情、水情、汛情会商研判和极端天气精准预报，加强江河水库等巡查除险，做好台风强降雨过后的地质灾害防范，落实救灾包联措施，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在哈尔滨市调研，在中国电科第49研究所，他详细了解研发制造、主营产品和市场情况，希望研究所依托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和传感器中式熟化平台，将前沿高端传感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陈绍波走进哈尔滨瑞科光电科技公司企业成果展厅、生产与可靠性测试中心，鼓励企业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围绕复兵、融兵、电力运维等特色应用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打造光纤智能传感器赛道核心支撑企业。在凯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勉励企业抢抓我省15/5水利大发展机遇，将智慧水务研发应用向江河防洪、水库调度等防灾减灾领域延伸，以科技创新赋能龙江水利现代化建设。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铁，现任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书记；王景章，现任鸡西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陈志，现任七台河市委常委、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金广丹，现任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委书记、二级巡视员，拟任地委委员；周成，现任鸡西市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周成刚，现任伊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任省直群团组织正厅级领导职务；侯绍波，现任海伦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黄远志，现任佳木斯市前进区委书记，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2: 尽管影响黑龙江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暂告一段落，但整体防汛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各地持续落实雨后隐患排查、24小时值班值守等举措，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这里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今天上午呢，这里的水位还在持续的上涨。截至今天下午2点，牡丹江宁安段的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52.99米，超警戒水位2.49米。洪峰呢，已经通过了上游的石头监测站，正在。

0: 向宁安移动，预计呢今天晚些将到达宁安。为了抗击洪峰呢，宁安市已经将紫堤呢从1.3米加高了1.5米。现在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水位呢现在距离紫堤的顶端呢大概还有半米左右的距离。
1: 这个水是从这个水门层这么渗出来的，并不影响咱们紫堤的那个稳定性，反渗的量很小，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2: 目前洪水已经对宁安市沿江29个村屯造成影响，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的原则，截至今天中午，宁安市设立的4个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584人。在第一中学安置点，来自哈医大二院的多名专家正在为安置点群众义诊。
3: 全是新的，真没想到这住的这环境这么好，早上、中午、晚上到点人就给送饭，真是感谢政府，感谢党。
2: 受江水持续上涨影响，宁安市部分临江村屯出现进水情况，国王牡丹江供电公司迅速组织力量驰援。在宁安市新村，电力工人正在对一处10千伏线路进行避险断停，
4: 确保设备安全，也防止出现人员触电伤害。目前已对全域20多处类似的避险位置进行了拉停处置。
2: 今天清晨4点多，牡丹江军分区组织民兵赶赴江边，加固宁安市沿岸构筑的紫堤，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到上午，共装填沙袋2000多个，加固堤坝180米。这时，正在宁安市执行任务的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也赶到现场，加入除险加固的队伍中，将防护堤坝又延长了130米。
5: 我们丝毫不敢放松，全程紧盯水情，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2: 除了牡丹江流域，全省各地也在全力做好防汛准备。望奎县公六乡针对堤坝点位多、战线长、基础薄弱的防汛短板，抢抓晴好天气，对克音河沿线巡查隐患，加固堤坝。嫩江市因前期多轮降雨，防汛物资存量有所消耗，指挥部对物资进行按需分配，确保供给到位。
6: 将一些铲车、沙袋等物资进行了前移，这样一旦发生险情，这些防汛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发挥作用，确保水不进村，减少老百姓的财产损失。
2: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0天全省多阵雨，同时亦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紧盯堤防、低洼村屯和山洪易发区域，持续展开巡查除险，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7: 紫苏是一种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的特色作物，它的籽榨出的油被称作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作为全国最大的紫苏种植基地，黑龙江坐拥全国1/3的产量。眼下正值紫苏生长的黄金时节，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今天来看一株紫苏如何借助全链开发，实现从论斤卖到按毫克卖，成为富民兴业的金叶子。
2: 这里是华南紫苏产业园的重点实验室，这款紫苏液精油这两天收获了一份来自国内头部药企的合作邀约。
8: 5斤叶子才能提出5克的紫苏精油，这个精油1斤能卖到2000元钱以上。提取紫苏液精油的时候，你看浮在上面的是精油，下面呢就是紫苏纯露，就是一片叶子可以出现2款产品，我们就按毫克来核算了，分得越精细，我们的附加值就越高。
2: 从按斤卖到按毫克卖，提取的是精油，提升的却是一株紫苏的身价。好原料源自好种子，在华南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种植户高玉才正在为紫苏叶喷洒第二遍叶面肥。他告诉记者，今年伺候这片金叶子的精细劲儿，不亚于照顾刚出生的婴儿。
9: 种完之后没有什么田间管理，到秋该收就收了，现在缺营养了就给你补营养，缺微量元素就给你补微量元素。你看看这叶片颜色多正，又亮又绿，它乐意长咱就高兴了。原来我们的这个能卖到7块8块，就今年春天就比去年春天每10斤涨2块钱。这紫苏你看看，从叶茎籽儿全是宝，一场地挣收好1000块钱呢。
2: 被誉为中国紫苏之乡的华南，地处北纬45度黄金黑土带，紫苏籽油里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71.4%。今年全县推行了更严格的3统1标准，统一育苗、统一管护、统一采收。过去只收籽卖油，亩收益不到2000元，如今从叶茎到籽分级利用，亩收益翻了1倍多。
10: 新鲜的紫苏籽从地里收上来，直接被送进了加工车间。那么在这里呢，一粒紫苏分三路走，

0: 那这条生产线呢，直接转化成了紫苏油，另一条产线呢，通过压榨研磨转换成了紫苏粉，而我面前的第三条生产线呀，同时进行的是紫苏鸡蛋、紫苏月饼、紫苏蜂蜜的精深加工，紫苏原料各找各的去处，各涨各的身价。
1: 把紫苏充分吃干榨净，比如说紫苏籽油，我们该上的含量啊提升了80%，但这一款油，我们的附加值啊提升了4倍以上。
2: 发货区同样繁忙，三年前省内订单居多，如今快递单上的地址已遍布全国各地。
1: 以前我们是筹着卖，现在是我们的订单生产根本供不过来，今天三台车装完了以后，基本就清空了。上半年嘛，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去年的销售额的占比的3分之2。
2: 在这座占地17公顷的现代化产业园里，8家精深加工企业正开足马力，各类食品、日化、保健产品推动园区年产值突破5亿元。距离园区不远，年产3万吨紫苏精酿啤酒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紫苏的产业链上又将增加一个全新品类。 一个县的产业升级不是个例，在省中药材协同创新体系办公室，这张全省中药材种植区域图上，标记点从华南这个核心产区正向全省多个区域延伸，紫苏累计种植面积已超27万亩。我们现在全省正在做的呢，是将紫苏的种源到市场，再到加工，把它当成一个系统来打造，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吃到附加值。
3: 服务百姓不仅是民生课题，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支撑。如今，在全省各地以数字赋能服务的理念不断升级，数据让为民服务更精准、更高效。
2: 大庆市民陈国和很快就能享受80岁的高龄津贴补助。今天，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他进行生存信息认证。以往领取养老金和各项补贴，每办理一项业务就需要跑一次部门，往往要分别认证4到5次。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不仅是体力考验，更是心理负担。而现在，只需要一次刷脸就能完成所有认证。
3: 老年补贴、社保、社工资，这一次验证就通通都通过了，这太好了，这。
2: 方便的背后是政府数字化的创新突破。大庆依托庆数通打通了人社、民政、卫健、退役军人事务局等5个部门的数据壁垒，在全省创新推出了一次认证结果互认。群众只需要完成一次认证，结果就可以在所有相关部门互认，不需要再分渠道、分频次重复认证。
4: 将高龄津贴认证啊、灵活就业补贴这样的11类高频业务事项纳入了首批的互认试点当中，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能少跑腿。
2: 截至目前，一次认证结果互认改革惠及大庆市约37.5万补贴领取群众，累计减少认证频次90万次，同时减少基层上门认证8万次，大幅节约了人力物力。 在绥化市，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也随着数据共享破冰。过去，不少房企开发商延迟开具发票和申报收入，不仅造成税款延迟缴纳，更让购房者办不了证。绥化市税务部门创新思路，联合营商部门建立了民生数据共享机制。
5: 大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呀！如果说他入住了，那么他一定会交水费、电费、取暖费。
6: 开发商掌握的情况，他到底卖给谁了？哪些房子是应该办，没给老百姓办的，就根据这些去排查的。
2: 循着这一思路，绥化市锁定了销售火爆、开票量却明显不足的楼盘，以及长期办不下来房产证的历史遗留项目。经过数据比对，隐形销售额逐渐浮出水面。
7: 督促他进行准确申报，及时开具发票，老百姓可以及时办理产权证件。
2: 新模式推行以来，绥化市完成了100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数据比对，查补税费及滞纳金7800多万元，助力上千户家庭摆脱入住多年无票办证的困局。前不久，肇东市最新一批比对完成的小区居民拿到了房产证。
8: 这证拿到手以后，这一颗石头落地了。
2: 大庆和绥化的数字化探索分别获评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今年，黑龙江省将深化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新建500个数据应用产品，并在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落地50个智能体场景，实现数字政务加速度、便民利企有温度。

0: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对外发布，将于8月18号起正式实行。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住宅物业服务成本测算与计价参照定额。
1: 物业费该收多少？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的焦点。这次出台的物业服务定额新规，创新性地将工程定额计价模式引入到物业服务领域，其中涵盖了7大类、96项刚性基础兜底服务和多项个性化增值特色服务，满足各类小区不同业态的差异化需求，让物业费收多少、怎么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我们老百姓可以拿着这个标准去衡量他们，这个钱我们觉得花的透明。
3: 破解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诟病的质价不相符、成本不透明的问题。
4: 夏日的龙江大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各地以花为媒，拓展新场景，丰富新业态，为夏日旅游市场增添了一抹绚烂色彩。
5: 在哈尔滨近郊，我找到了一处现实版的莫奈花园，这里呢就是阿城农场的北国花都景区，500亩油菜花好似连绵不绝的金色海浪随风摇曳，而且今年农场还全新种植了30多亩的五色百合花海，与澄澈的蓝天、清新的绿野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田园画卷。
6: 蓝天和白云还有花海，然后红红的风车，哎，太出片了，真的是非常治愈。
7: 今年农场通过错峰种植技术，将观赏花期延长到了10月。入夏以来，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农场借势推出赏花加采摘加研学一站式田园之旅，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之余，还能邂逅人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美好。
8: 在这上面，我们会建设一个大金鼓廊和一个天际栈道，还有一个花田小火车，大概是在9月中旬能建设完成并开放。
7: 在桐江，寒地玫瑰种植基地也引来了大批远道而来的自驾游客。亲手采摘的玫瑰花，经过专业发酵，可以制作成玫瑰花茶，为旅行留下一段难忘回忆。在甘南县兴十四村，万朵荷花竞相绽放，游客一边沉浸式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旖旎风光，一边挑选各种荷花衍生产品作为伴手礼。在七台河、海林等地，金黄色的向日葵、金光菊迎来盛放期，层层叠叠、深浅交织，铺满山野，催生了康养旅拍等新业态。今年夏天，各地越来越多的花海资源正在被开发成体验型产品，激活农文旅融合消费市场，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
1: 今天，全国村超五大连池赛区总决赛正式开哨，来自全国其他省份的32支草根球队和18支龙江本土球队齐聚赛场，开启激烈角逐。首场揭幕战由五大连池火山神队主场迎战黑龙江龙头远东科技队，火山神队以1-2悍服对手。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各支球队还将在绿茵场上进行73场激情对决。本次赛事打造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赛事期间，黑河市全域24家 A 级景区对参赛球员免费开放，凭有效参赛证件即可畅游。当地还设置了特色乡村好物推介活动，让游客尽享观赛、旅游、购物一站式体验。
9: 未来，五大连池市将持续依托群众体育赛事 IP， 不断丰富文体融合业态，放大赛事引流效应。
1: 16号。黑龙江省一城一特色法治边疆行主题活动暨呼玛县第2届赏江主题文化周在呼玛启幕。活动依托 G331 边境旅游联盟平台优势，串联18个边境县市区、30多处优质文旅景区，将法治宣传、边境文旅、跨境体育、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边境小城全新发展风貌。呼玛县拥有原生态界江风光、优质生态资源与浓郁边境民俗风情，是黑龙江省内极具代表性的边境康养休闲胜地。入夏以来，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到此避暑休闲。
10: 来到呼玛这边，空气好，气候好，特别凉快。 你像我们广州那边现在已经是到了30-40度了，你看在这里还穿两件衣服多舒服啊，早晚更凉爽。
1: 本次活动将陆续推出中俄篮球邀请赛、江畔美食月、国风展演、俄罗斯专场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特色子活动，叠加消费券发放、美食品鉴等惠民举措，为各地游客打造沉浸式边境文旅体验。16号，畅游林都伊春，乐享森林好物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启幕。活动汇集了红松子、蓝莓、黑木耳、北红玛瑙、北沉香等上百种森林食品和精美生态文创产品，并特设伊春礼物专属展销区域，充分展现了小仙岭丰富的林下资源与生态底色。现场还开启了沉浸式文旅专场推介，多维度展示介绍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
11: 希望通过这次主题周的活动，进一步提升伊春森林食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伊春，走进伊春，全面激活伊春夏季文旅的消费市场活力。
1: 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折合每升92号汽油上调0.23元，95号上调0.24元，0号柴油上调0.25元。这次调价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近日，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佳木斯市、牡丹江市、大庆市入选。依托中央奖补资金，示范区财政部门将聚焦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地方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4: 我付，再点。
1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5: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3: 你多穿点啊，
15: 也是此时的我们。
1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8: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8: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父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 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

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

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70-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糕

0: 者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的呀，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 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啦。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 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各位听友和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是不是父母的婚姻不幸福会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婚姻关系呢？我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经常觉察到父母对我的影响，也希望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我不是说我的父母插手我的家庭，我嫁得远，我一年才回一次娘家，平时和父母也不会多说婆家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和我的家公婆、家公家婆生活在一起。家公家婆就是我们北方人说的公公婆婆了哈。我估计这位女士可能是嫁到了南方吧。她说，现在我的问题呢，就是我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观念和我父母截然不同，每天好吃好喝好玩，想着怎么享受生活，我的心里也总是感觉到不平衡。因为从小家境不好，父母经常吵架，家里姐妹四个经济负担很重，母亲的性格要强，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从来没有舍得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裳。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份母爱的沉重，努力学习压力很大。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了外省工作。

0: 婚，自己也做了妈妈，更能体会到家里那个女人的不容易。我特别希望她晚年生活可以过得简单幸福。她说的是她母亲哈。
1: 嗯。
0: 但是真的又不知道怎么样对她好，给她寄钱她不舍得花，买东西不舍得用，有的时候难得回到家，看到她把自己磨得不成样子，心里边又特别的难受，无可奈何，我又想逃离我的家庭。所以呢，每当看到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和我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就是心里面会不舒服啊。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自己父亲对我的关爱，那么我的这位公公呢，对我三岁的小孩格外的严格，但是对他已经成年了的女儿却捧在手心里。每次看到这种场景吧，我心里也就会不舒服，源于我没有感受过自己父亲的那样的爱。我的婆婆经常逛街买新衣服买新鞋子，从里到外春夏秋冬更新换代，这就更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母亲的悲哀。我的公公婆婆在厨房做饭，有说有笑，我也会想到我的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我多么希望我自己的父母也能是这样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同时我还发现我自己特别在意公公婆婆对我的评价，如果他们背后有说我不好，那我丈夫告诉我的时候，我总是会气得跳起来，觉得好委屈，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做人好难，我其实只想好好做自己，每天吃得下睡得着，好好工作，好好和丈夫一起陪伴孩子，我为什么总是会被这些事情扰乱心情呢？
2: 其实听了整个的这个描述之后，可以看到这位女士她对于自己母亲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有很多的不满意，包括委屈在里面，觉得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到像公婆他们家庭内部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你当不断的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你的这部分是缺失的，你是有委屈的，所以你时常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啊，你这个委屈会被调出来。那调出来呢，同时如果公婆在评价你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这个委屈就会更多啊，所以这些委屈掺杂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你会有情绪的爆发啊，这个实际上是长期压抑的一个结果。那你说他跟我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关系，跟我成长的这个背景有没有关系？他一定是有关系的，是因为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比如说你没有获得过真正的你认为的好的爱，或者是你的很多需求没有被满足，实际上是被压抑的，或者你经常委屈自己，希望让别人觉得你好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压抑委屈其实都藏在你心里，它并没有消失。而当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事件的时候啊，你的这些压抑的情绪就被调出来，然后呢，你就会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啊负面的情绪当中。这个是我们心理学上讲我们常见的这种因为自己的，我们叫它童年的，可能叫它创伤也好哈，叫它一些经历也好，对我们现在生活造成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这些东西即使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对吧？我们已经都组建自己的家庭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责怪我们的原生家庭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是我们其实现在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补足我曾经的缺失，或者是处理我曾经遇到的创伤，让我能够更积极的、更正面的、更幸福的面对现在的生活。而这一部分呢，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处理啊，因为这些东西你自己是处理不了的啊，你常常会被自己的情绪带进去，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帮你看到、帮你去体会和帮你去觉察到他到底你所有的这些情绪背后意味着什么，他在说对你说什么样的话啊，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的方式能够去得到解决的。但是我建议你呢，越早开始这样的一个咨询流程越好 啊，因为如果这个情绪压抑的时间越久，其实它越难被处理。
0: 也就是说，从这位女士的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哈，
2: 嗯，
0: 她现在的公公婆婆和她爸爸妈妈生活的是截然不同的。
2: 对，
0: 其实她现在公公婆婆她也是应该蛮欣赏的。
2: 对，
0: 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像自己的婆婆一样，
2: 嗯，
0: 能生活得很滋润，
2: 对，
0: 能够会享受生活。
2: 嗯，
0: 可是现实是她看到妈妈到今天，
2: 嗯，
0: 依然这一辈子这个女人，嗯，她后来是说她在指她的妈妈哈，
2: 嗯，对，
0: 都是一个不会享受生活的妈妈。
2: 对，
0: 所以作为她这个女儿来说，她内心真的是好心疼好心疼哈，
2: 嗯，
0: 是这样吧。
2: 对，
0: 那么在看到婆婆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有那种很复杂的感情嘛，就一方面她会觉得啊，她生活得真好，
2: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勾起了她对妈妈的那份怜爱，
2: 嗯，
0: 甚至是她嗯，觉得妈妈的经历让她内心很痛苦，因为她拿妈妈的这一生没办法。
2: 对，是的，
0: 是这样吧？
2: 就是我们想去改变别的人，就是哪怕是他跟我们最亲的父母，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无法完成的事情。
0: 对，
2: 一个人想改变，只有他自己有这个动力才行。所以我们作为旁边的人，我们心疼他，我们却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看到婆婆生活得那么幸福的时候，我们会羡慕，也会嫉妒，甚至会抱怨为什么他们的境遇相差会这么大。这个其实都特别正常。我们心理学上讲，就是有两种现实，一种叫客观现实，一种叫心理现实。客观现实就是在生活中你的婆婆呈现出的这个样子，就是她生活得很幸福，然后呢很为自己着想，对吧？这个活得很绽放。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心理现实，就是我们如何去感知这件事情，实际上跟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既往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带着妈妈的那份不容易，那份辛苦，再去看待婆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就出现了那种心理上的不接纳。我觉得这个也蛮正常的，你没有必要就是说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是或者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因为在对于现阶段的你来说，受这些情绪的影响，你就只能就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果哈。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心疼是心疼，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父母，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角度去尽量做到对他们好，无愧于就是无愧于心吧，也就是这样说。但是至于你给他买的东西他会不会吃，你给他买的衣服他会不会穿，他会不会还抱怨你几句说你怎么乱花钱，这个我们真的控制不了
0: 啊，
2: 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对他好，去带他吃一顿好吃的，对吧？去给他买一些漂亮的衣服让他穿，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愿意，但也许其实他内心是欢喜的。
0: 对，
2: 嗯，所以我们
0: 就是你能带给父母的，我们能带给父母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快乐了。
2: 对，对，
0: 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给父母给的那个钱父母不花，
2: 嗯，
0: 但是他拿着那个钱他心里会挺满足，
2: 嗯，
0: 因为他觉得你看我的孩子在疼爱我，
2: 对，
0: 我的孩子给了我这些钱，其实对我是一份心疼，
2: 嗯，
0: 因为父母不一定，要是一辈子都节省惯了的父母，他可不会拿这个钱说我去旅游吧，我去花吧，他不会的，他可能还是存着，
2: 嗯，
0: 但是他心里是很开心的，
2: 对。
0: 当你想到你能这样做，也能让他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
2: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你一直处在那种很焦虑很纠结，然后呢思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的那个即使你一年只回去一次两次，你的那个状态是会传递给家长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你的生活有更多的担心的时候，他可能进一步的表现就是他会更苛责自己，
0: 对，
2: 他会觉得为了你未来着想我也要比如说多存钱或者怎么样啊，因为他有很多不安定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对父母好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嗯，
2: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其实因为你已经确实明显的出现了很多就是非常明确的情绪反应，而这个情绪反应的根源其实你也很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你找专业的咨询师帮你去处理你在内心的这些压抑的情绪，然后当你的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了之后，你可能就会看待这些事情的角度会又不一样了。嗯
0: 嗯， 好，谢谢白露。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1: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以越来越温暖担当。

0: 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今夜私语时继续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女生在问说，家乡呢是一个四线的小城市，我呢现在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工资不是特别的高，但是还好吧，因为公司里边可以吃一日三餐的食堂，而且呢年底还有奖金。我和我父母呢一起住，那和父母呢现在一起住呢，父母工资也都一般，也就是够他们生活的，给我呢给的补贴也不多。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大手大脚，其实我觉得在同龄的女孩子当中我不算太大手大脚的。在这个两年前吧，当时我是很想买一辆车，于是我就贷款买了一辆车。贷款买辆车呢，有一部分当然我是付了首付，那时候啊爸妈把他们的积蓄给了我一点，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呢当时攒了一点点钱也付了首付，我的车其实也就是几万块钱的那种车。那我现在呢我还是要还车的，还车贷的，每个月的还车贷呢2000块钱。其实啊就是因为自己太想有车了，觉得有车呢又可以出去玩，又可以带着爸妈到处周围去走一走，我还是很高兴我有这辆车，我用我自己的工资也愿意再还车，还车贷。有的时候有点大手大脚呢，是指比如说剩下的钱，按理说应该过一个月的，但是通常呢，到快月底的时候我也就花光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到美容院去做个美容啊，被那里的这个美容销售一说。就想的是那好吧，那就买一张卡吧，于是又花几千块钱买了一张卡。还有呢就是有小姐妹告诉我说什么什么东西吃了以后又能够养颜又能够美容什么什么的，包括一些在微信上卖东西的小姐妹，我也挺爱捧人家场的，毕竟人家找我嘛，我还是愿意当一个挺慷慨的朋友的。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呢我每个月也就把工资花光了，但是花光了以后呢，偶尔我还需要花销的时候，我就会从手机的那些花呗当中去稍微的提前消费一下，但是我马上就会还上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信誉也挺好，也没有说特别的超前消费。问题来源于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工资比我高很多，他自己家里边也是有房贷要还，我和他的钱也没有放在一起，他花他的，最多呢也就是我们认识这将近一年的时候呢，他给我买一点小礼物，我自己还是主要花我自己的钱，即使我没钱了我也没有问他要。但是有的时候他会看到我月底没有钱了，他就问我钱去哪儿了，于是呢我就把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些我就会跟他说，比如说买了一张美容卡花了3000块钱，小姐妹在微信里卖东西捧人家的场花了900块钱，还有就是有一个同学结婚，那么到人家那儿去给人家凑份子，不想让同学觉得自己太寒酸了，所以给同学呢凑了一个比较高的份子，也是因为和那个同学的关系很好等等这些吧。我的男朋友听完了以后总是不作声，然后呢最近他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的消费观念不对，如果他的亲戚知道我每月还会用信用卡，而且还会用那个什么花呗还享受着生活大手大脚，他的亲戚们肯定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我现在就不明白，贷款都是我自己还，我自己的钱也是我自己在花，我也没有从他那儿拿钱，我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你们觉得是我有错吗？我和我的朋友们说到了之后，我的朋友们都说他并没有帮我撑起我的生活，还对我有抱怨，所以我也现在迷茫了，我这个男朋友到底算怎么回事呢？是我有问题吗？
1: 这个里面我觉得不用先去判断是不是谁有问题哈，我们就来看为什么男朋友会说这样的一段话。我的猜测可能是他现在其实考虑的不是现阶段，他考虑的是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当我们有了家庭之后，我们可能会共同的就是来管理这些财产，那么你会如何去管理这些财产，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呢跟他的自己包括他的家庭内部很多亲戚朋友的这种消费观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担心。而他这个担心的提出呢是用微信是发了个信息是吧，所以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信息的缺失，就是你只是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表达而已。所以我觉得你先不着急去想谁对谁错，也不着急先去迷茫哈。你可以跟男朋友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你来说它是可控的对吧。然后呢男朋友的担心是什么，然后他的担心你能不能够去解答，然后你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来处理，或者预想一下当你们未来真的结婚之后，这个钱是应该怎么分配，怎么花，然后怎么去管理。其实把这些讨论清楚之后，双方的这个顾虑降低之后，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男朋友完全不顾及你的想法，他就觉得我的就是对的，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你的就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啊。就是他是觉得自己拿着绝对的正确的那一面大旗哈，你必须要听我的，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0: 因为我们听来确实这个女孩子如果就像她所说的这样还谈不上是特别的大手大脚，而且她真的也没有从男朋友那儿说伸手要我不够花了你给我钱，但是男朋友确实是考虑到的，可能觉得是我娶你之后你会不会离家，会不会这个今天你手里就拿着这个几千块钱然后你花光了，那么未来如果我把这个家都交给你，你是不是也都花光了，
1: 对，
0: 你今天买3000块钱的美容卡，那未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买30000块钱的美容卡，男朋友可能担心的是这个，但是我觉得白露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男朋友没有和你沟通这件事儿，或者说沟通了，因为给我们说的这个信息也是比较应该说比较简单的嘛，也就是微信发来的，
1: 对，
0: 或者说是沟通了很多遍，这是个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啊？如果说男朋友可以和你来沟通，比如说，哎，我们以后结婚了，有了孩子，可不能这么花钱啊，这么花钱的话，可能如何如何如何，将来我要把我的钱交给你，如果男朋友是这个意思，我要把我的钱交给你，你是家里的管家婆，那你不能这样花钱，但是如果现在男朋友只是单纯的在这个把他认为你不能这样花钱，这样花钱的女孩子不是我的女朋友的范儿，那是有问题是吧？
1: 对，是，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在消费观上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只要是能够沟通的啊，我们能够共同去商量的，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有一方就会觉得我的是绝对正确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不仅仅是在钱上，在很多的方面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确实是这样。
0: 有一位女生说，我今年29岁了，交往了一个男朋友4个月的时间，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挺保守的但是我们在交往这4个月呢，大概认识没有多久吧，我们还是在一起了。现在呢我是发现我自己怀孕了，怀孕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俩也有矛盾，我也认为确实他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他并没有带我去见过他的父母，但是呢我父母见过他，我父母呢还是比较开明的，我父母说我自己的个人问题我自己来做打算，当我发现怀孕以后，我立刻就和我的男朋友开始探讨我们该怎么办，毕竟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我希望的是我能够考虑到怀孕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程序。可是我男朋友听完之后呢，我男朋友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消息1周多的时间了，就是不把我引荐给他父母，也不向他父母说这件事情。我问他，他说他父母不管这些事情，由我们来决定。我说如果恋爱我们可以决定，但结婚以我的意识无论如何都要告诉父母吧，我该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表现呢？ 是他不懂事，他家不懂事，要是我跟我父母说了，我都不知道我爸我妈会怎么想。
1: 其实听起来确实挺奇怪的，就是我们讲如果结婚哈，我们

0: 我们就是哪怕父母不参与说比如说婚礼的筹备啊什么，但我起码父母要知道，对吧？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家庭的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共识哈。所以当你的男朋友去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或者是说他担心这件事情告诉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会觉得他有错，会指责他，甚至会跟他产生矛盾。那还有，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想结婚啊，所以他逃避，不愿意跟父母去说，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你来说怀孕现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我希望你在考虑要不要跟他结婚以及这个步骤怎么安排的时候，先别把怀孕这件事情考虑在内啊，你就当做是我们两个正常，就是没有怀孕的情况下我们两个恋爱，然后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要决定是不是结婚，我到底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从这个角度去做判断。因为我特别不希望就是很多女孩子因为自己怀孕就委屈自己把自己嫁出去，或者是明知道有问题也把自己嫁出去。因为其实如果在早期去做流产，当然如果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通常来讲如果一次正规的这种流产对身体的伤害并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但如果你因为这个孩子明知道对方不合适又结婚，那个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包括对这个孩子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就建议你还是慎重的去跟男朋友好好的讨论一下，弄清楚他背后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如果他仅仅是担心父母指责，我觉得你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
1: 嗯，
0: 但如果他真的是在逃避这个责任。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1: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今年啊32岁了啊，面相看着是很年轻的，经常有人还说我大概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可能我长得比较像个女学生吧。那么前几天呢，别人呢就让我相亲认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今年是28岁，因为先把我的照片给那个男生看了，是我同学介绍的。那个男生一看我可能长得还行吧，那个男生呢就主动提出要见，于是呢我们就见了一面。见了面之后，我对那个男生的感觉不错，虽然他比我小4岁，但是我觉得他成熟稳重，挺好的一个男生。对他那天，因为心里比较满意，所以呢我也稍稍的主动了一点点。那么到晚上我们各自回到了家里，我们还不断地用微信在聊天，聊得特别好，就这样很热络地聊了3天，我都以为我已经在恋爱当中了，期待着下一个周末我们俩能够再见面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和我聊天。于是呢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是我们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是有什么聊天的内容引发你不高兴了吗，我不知道哈。结果呢这个男孩子第二天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告诉我说，他说他告诉了他妈，他也认为他在和我谈恋爱了，于是他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妈，结果他妈坚决不同意，我比他大3岁多，将近4岁。他妈妈说我比他大那么多，那么可能会欺负他，另外说女人容易显老。于是呢他就把我的照片给他妈妈看了，他妈妈看完照片以后也依然是不同意的，就是不同意他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想呢，他说趁着我们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吧。我现在就是觉得放不下，因为那3天聊得非常好，我没有觉得是问题，我都没有嫌他小，而且之前他也知道我比他大4岁，他是能够接受的，只是他妈不能够接受。我怎么样能说服他呢？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必要说服他呢？
0: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你会觉得这个男孩跟你很合适，对吧？也聊得来，看起来也是你喜欢的类型哈。这个男孩呢 可能对你也是有好感的，对吧？他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你觉得很难放下。但其实这个男孩表现出了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妈妈的意见对他来说很重要啊。那这个重要可能体现在他一直就听妈妈的，也可能体现在他不希望跟妈妈起冲突，他觉得既然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开始这个建立关系，那就多一个麻烦不如少一个麻烦哈。但无论哪种情况，如果他面对妈妈的建议是这样处理的，其实你很难去改变他。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告诉对方说我很喜欢你，我希望跟你能够建立恋人的关系，甚至未来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对方一定怎么处理他跟自己的家庭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你很难去改变它。它形成这个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为什么就单单在你这件事情上他会选择去改变呢？尤其是在你们可能相处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他这个动力也不太强，说实话哈。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努力会比较困难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甘心的话，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聊啊，不要在这个微信上去说。当约出来见一面把这个事情聊透了，是你看看是他有真的有希望改变，还是你就因此能够死心彻底放下继续自己的生活了，其实都是比较好的。因为见面聊第一会更正式一些，第二我们有很多这个情感或者语言的沟通，在你两个人能够面对面的时候会更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能够更有利于你去做这个判断啊。所以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因为生活中我们其实能够有很多的机会遇到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人，或者是觉得非常跟我合适的人，但也许在生活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方觉得我们不合适相处下去，那强求其实是比较难的。
1: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有一个小姐妹，我这个小姐妹呢也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和室友啊，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特别的好。她在大三的时候就有一个追求她的一个男生，当时那个男生呢是一个社会上的人，我们还有点看不上人家。但是那个男生追求我的这个同学女同学之后，我这个女同学大概三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再上学了，就退学了。是因为追他的那个男生家里边很有钱，他就和那个男生结婚了，然后就怀孕生孩子了。他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去了。他之后的生活呢，我也一直都知道，因为他的朋友不多，所以我们俩联系一直都很紧密。我们真的是那种姐妹情，我就会看到，他过得非常好。比如说，虽然有了孩子，但是因为家里边比较富裕，那么请了两个人帮他带孩子。在他稍稍生产恢复之后呢，家里边就让他去做康复，特别是他的身材恢复得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就像是没有生过孩子一样。另外啊，他任何时间出来花钱啊什么的都可以不考虑。总而言之，他是属于那种真的是让他赚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公，一个很健康的儿子，而且现在呢还在备孕，想生第二胎。在生活当中，公公婆婆对他都很好，公公婆婆也都是事业型的人，老公对他很好，他自己每天都生活得特别的开心。他的生活严重地影响了我。我每次和一个小男生在一起，也就是和我差不多，都是那种苦苦地在公司里边去给别人打工的这种小白领，每一次这样呢，我都会想到为什么我不能过和我那个小姐妹一样的生活呢？其实我样子比她也好看，而且我一直读完了大学，学历也还不错，现在呢个人能力也应该可以吧，我在公司里也算是有一些个人能力的，公司上上下下都是认可的啊。我现在就是觉得女孩子太容易受到身边姐妹的影响了，因为她嫁得这么好，我每次和一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不平衡。不管这个男生怎么好，我总是觉得不如我的小姐妹那样，那才是人生啊。每当有这个想法吧，我就会对身边 追求我的这种普通的男生不满意，然后我就会百般挑茬儿，然后就会和人家分开了。可是我又不知道我到哪里才能去找到像他那样的一个丈夫呢？
0: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心态是蛮常见的哈，就是当我们看到身边的朋友生活得很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为什么我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去获得这样幸福的生活，我们因此可能还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出现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反应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到底是那种看起来特别幸福的别人的那种幸福的生活状态，还是我的生活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人很多时候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明确的定位和我所追求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就会觉得别人的东西更好。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活出自己那种绽放的状态哈。比如说对我来说，到底更重要的是爱情，更重要的是事业，更重要的是那种三观一致的这种感觉，能够跟我的伴侣聊更多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还是我更喜欢跟他就是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去做一些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对于这种感情应该有自己的期待，而不是遵从于别人的，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不错的标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能更多的能够去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有那种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哈。因为其实我们去评估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像他一样感受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看起来他是很幸福的，他有健康的孩子，然后有好的公婆，有好的老公，花钱不用愁，对吧？
2: 对。
0: 但他有没有自己的难过的地方？他有没有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他有没有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我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我会有隐隐的担忧，我未来如果需要我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学历的支撑啊，或者是因为我需要花家里的钱，我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不知道，就是哪怕是再好的朋友，再好的姐妹，他也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你坦诚。也许他就是那种喜欢去展示自己生活中更美好的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女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像是就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都会展现自己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就很喜欢展现自己比较惨的一面，因为他希望获得关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只展现生活中好的部分啊，他甚至你看他永远是积极阳光的，但你真的去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的话，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不满，非常多的压抑，他并不会在这个上面表现出来。因为这可能就是人的本性，我希望别人看到我都是美好的、光鲜亮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其实可以看到，生活中总是有不如意的，哪有人事事都如意呢？对吧？但我们到底是一直在看我们得不到的部分，还是更完整的看待这个生活？我在我想要的部分，我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并且能够去享受它的快乐。然后呢，不满意的部分我可以想办法去改变，或者不去关注它。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愿意这么去做哈。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陷入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状态，因为我从你整个的描述里看到，你可能理智层面是知道这样有问题的，
1: 对
0: 啊，但是在感受层面，因为可能他一直在你身边跟你有交流哈，你就一直在对比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一下啊，就来帮助你厘清在这个里面，当你那么喜欢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当你拿他的生活状态不断跟他比的时候，你背后其实你的心里在说什么样的话，你或者你什么样的需求在等待着被满足。这个地方如果澄清了之后，也许你就能够更客观的或者是更理智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还真是的哈，就是身边的人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生当中，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机会，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的命运，或者某一些人他们的境地，我们会心生出那么一点点 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挫败，或者我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不如人，
0: 对，
1: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嗯、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感觉是一过性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它不会对我们真正的生活会有影响、嗯、我们可能看到我没有这个的时候他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嗯真是啊，我怎么能、嗯、我怎么也可以这样呢，或者我怎么没有他这样的幸运哈、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回到自己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我是谁，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嗯
1: 嗯，确实我相信这个给我们发来问题的这个女生，她可能也是优秀的，她可能也是长得也很漂亮、
0: 嗯、
1: 学历也都有了、
0: 嗯、
1: 可能工作能力也都是有了、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促成一段姻缘的是什么，
0: 对，是、
1: 啊
0: 嗯、
1: 如果你的那个女生那个伙伴那个小姐妹她和她的先生当时在一起，她也是抛弃了自己的没有完成的一个学业，
0: 对，
1: 也是很早就进入了家庭，她有勇气去、嗯、很早就当了妈妈，去当了人家的妻子哈，
0: 对，
1: 那这是她的人生选择、嗯、跟你真的不会有同样，我们每个人不大有同样的人生，不大可能有同样的人生，
0: 是的，
1: 我觉得像白露老师说的那样，如果你想放下这个心理包袱，
0: 嗯，
1: 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或者开朗起来，或者至少不再困扰你自己，你的这个小姐妹她的生活不再困扰你、
0: 嗯、
1: 她的生活就如同你看了一个电视剧，看了一个电影，你这个电视关了，
0: 嗯，
1: 从电影院走出来了，你又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了、
0: 嗯、
1: 就好了，
0: 嗯，
1: 而不是说关了电视走出了电影院，你依然以为自己活成了主角的样子、
0: 嗯、
1: 电影里的主角的样子，那就麻烦了，是吧，
0: 是，
1: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
0: 嗯，
1: 那另外就是给我们发来问题，这也算是生活中的一步了哈，
0: 对，
1: 已经有这么一步可以和我们来交流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那我们觉得可能不久的将来你能摆脱，或者你或许你能够对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个烦恼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的方式了，
0: 对，
1: 这就好了哈，
0: 嗯，
1: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嗯，说我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我自己呢应该说是一个三流院校毕业的学生，而且我自己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我自己对我现在的专业啊工作也都不是特别的满意，我一直还在想着自己能不能咬牙再考研，然后再能够换一份工作，但是说实话因为每天都被生活所迫考研，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也做不成了，家里边的条件也并不是很好哈，所以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不是很现实，我的问题是我遇到了一个女生，这女生太优秀了，985毕业的女孩子，985什么意思啊，就是985院校是吧，
0: 对对，嗯
1: 那么就是很好的院校毕业的女孩子，名校毕业的女生，
0: 嗯，
1: 女孩子1.64米的个头，人长得也很漂亮，身材各个方面都特别好，最重要的是工作也不错，还有就是他很依赖我，他觉得我哪儿都好，可是我心里没谱，我觉得我哪儿都不好，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我哪儿都好、
0: 嗯、
1: 所以这份交往吧就是让我心里边总是觉得不安，我老觉得我的女朋友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其实我特心虚，我该怎么办，
0: 其实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情感关系里经常愿意去比较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你的学历呀，你是本科呀、硕士啊还是博士啊，那个你工资水平怎么样啊，或者是你就职的公司是哪里呀哈等等，包括你的外在外形条件啊，都是我们会考虑的一些客观条件啊。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在感情中都是看客观条件的，有的人找伴侣其实是，或者说很多的人找伴侣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某一方面的情感需求的，所以当他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可能他评价的标准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比如说我是三流院校的啊，或者是我的工资水平并不高，我的学历并不高，这些对他来说可能都不重要，只不过他重要的是他可能 觉得你很能给他安全感，对吧？他很依赖你，他觉得这样非常的开心和幸福。那我们能说哪个判断标准是更好的吗？其实没有更好的标准，只是每个人满足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中没有必要去自卑，就是当对方选择了你，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你只要好好的跟他相处。

0: 这情况，比如说他因为对自己不够满意，
1: 对
0: 啊，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学历也不够，自己工作现在也不好，也就是说他其实在人生目前的这个格局里，他对他自己并不是认为我很棒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
1: 对，
0: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他把这一件事情也反映到恋爱上。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会看到有一些可能长得也很漂亮，学历也很好，条件也很好的女生，她和男生在一起，也许她图的是，我就是喜欢你的个性，
1: 对，
0: 对吧？我喜欢你的体贴，
1: 对，
0: 或者说我喜欢你懂得我，你理解我，
1: 对，
0: 我喜欢你的细腻，喜欢你的敏感啊，或者我喜欢你的责任心，等等这些。所以女孩子喜欢男生，其实一定会有她的目的。你特别要相信，一个名校毕业的聪明女孩子，她选择男朋友，她不会那么盲目的，
1: 对。
0: 所以你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很多，在女孩子的眼中，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受我们很多就是社会的这个状态的影响，就是我们始终觉得男性好像应该都是事业有成，对吧？
0: 更强大一点，
1: 更强大一点，一定要比女性学历高啊，或者赚得多呀，就是有这些要求。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女性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太考虑这些的啊，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以男性套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枷锁。
0: 对，
1: 我倒希望劝很多的男孩子放下那些你自以为很重要的东西，更多的是其实去关注对方的感受，而不是我自己到底有多强。你真强了，对方不见得真认为你好，而是当你真的满足了对方的需求，然后对方觉得你非常关注我的感受，对吧？你非常就是关注我这个人，愿意跟我去聊天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对，所以就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对对对，你这样想，对你们俩现在恋爱没有什么帮助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呢，就是在我们广播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欺凌或许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并不常见，但是对于少数被欺凌的孩子来说，这却会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噩梦。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在童年时期曾经被严重的欺负过，当时他是怎么做的？长大以后，他又是怎么看待那段回忆的呢？

0: 今天之所以来你这儿，是因为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呢？
0: 我下午下课以后去学校外面的超市买东西，路上会路过一所中学，当时正好赶上他们放学，好多学生正从学校里面出来。那条街的拐角有一片挺大的绿化带，我偶然看见有几个女学生在绿化带的一个角落围成了一圈，好像是在围着另一个女生，我就特地留意了一下。我听见那几个女生用很冲的语气在对他们围着的女生说话，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有个女生的嗓子很尖，她吼了一句我听清了，她说：你自己打还是等着我们动手？然后我就隐约看到被围着的女生抬起手就开始打自己的脸。
1: 啊，这他们这明显是欺负人，这是？
0: 对啊，我赶紧跑过去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一看来人了就都散了。但那个声音很尖的女生还冲那个打自己的女生说：你等着，这事儿没完。
1: 哎呀，现在这孩子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0: 欺负人这种事儿也不是现在孩子的专利啊。我看打自己的那个女生还站在原地哭，我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她只是摇头什么都不说，我就安慰她说：你告诉姐姐，姐姐替你保密好吗？

0: 他这才简单的跟我说了几句。他说那几个欺负他的女生是他的同班同学，他自己呢性格比较内向，学习做事又笨手笨脚的，所以总是被同学们笑话，他也就习惯了。今天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班的班长跟他多说了几句话而已。
1: 多说几句话又怎么了呀？
0: 因为那个班长是很受女生欢迎的男生，有好几个女生都喜欢他呢。可一看到班长竟然和这个女生聊那么欢，他们就嫉妒了。其实啊，那个班长只是按老师的要求去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讲完题之后就随口多聊了几句，那些女生就受不了了。所以放学之后，那几个人就把这个女生叫了出来，骂她是不要脸的小贱货，还让她自己扇自己的脸。
1: 这都什么人呢？哎，现在这样，以后还了得呀？你没带那个女生去找他们班主任评评理吗？
0: 我当然想带她去啊，可是她死活都不同意。她说，如果告诉了老师，老师不管还好，要是管了，那些女生一定会变本加厉的报复她。所以索性大事化小，他以后会小心的。
1: 他怎么不明白啊？这不是小心不小心的事儿啊，如果老师不惩罚那些学生，他们更会无法无天的。
0: 你觉得一个孩子能想那么长远吗？你可能不了解，但我特别理解。被欺负的人最大的愿望只不过就是不再被欺负，至于惩罚什么的，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种心情我也感同身受过。
1: 你是说你也被欺负过？
0: 是啊，否则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对围在那边的孩子那么敏感啊？其实啊，被欺负过的人可能都被锻炼出警觉性了吧。
1: 哎，你说这种事的时候还能这么开心啊？
0: 嗨，都过去了，而且不开心也是活，开心也是活，还不如开心一点。
1: 哼，说得对，不过你这么活泼的性格怎么也会被欺负呀？
0: 因为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呀。我小时候其实性格挺懦弱的，而且也不合群，真是做不到和班里的同学一起打打闹闹。所以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被孤立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被人喂牛粪，我只能闷不作声。原作青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湘宁、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请。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但是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20-30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葡萄牙来的，世界各地来哪来的人都有，他们几乎都穿着 C 罗的衣服，他们可能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他们是 C 罗的人迷，所以我想问问鲁军老师，
2: 这些国家是不是或者已经从世界杯上离开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打进世界杯，对，他们也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所以呢就只好去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星了。
1: 如果我们看一些球迷的论坛啊，社交网络的讨论啊，你确实有这么一种声音，觉得你这个人迷啊和我们队迷比不懂球，挺尖锐的，
2: 绝对不会。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专门追逐球星的啊，他就他不管你在哪个球队，我就是奔着人走，我觉得他反而更纯粹。你像我们那个做活动当中，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们和那个汶川大凉山的一些很多孩子们，他们也是在大山里边踢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你们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啊，一大半儿都喜欢 C 罗啊，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球星的，对不对？可能会很分散，但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球技，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们双星闪耀的这个时代，主要 C 罗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大家喜欢，可能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 C 罗的那个彬彬有礼，情商很高，对于小球童的那个爱护，对吧？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自律，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可能已经泛化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个性特征。俄罗斯世界杯上当时的三度和西班牙
1: 对打平，那场比赛我在现场，
2: 最后又是一个任意球啊，你也在现场，哎呦，我太羡慕你了。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一个任意啊，然后那个眼神坚定，典型 C 罗式的这个破门，就3-3打平西班牙，那场两牙大战比这次世界杯的两牙大战还要惊心动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你说这样的 C 罗谁不喜欢？
1: 所以想问问于教授，您理解球迷的这种内心的投射吗？您怎么看这种内心投射的现象呢？
3: 心理学上肯定认为人会被那些拥有自己向往的品质的人吸引了，然后也会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你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人际吸引，通常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是互补啊，我是个胆小人，但我要因为别人勇敢，我要喜欢那个勇敢的人，但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相似性，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通常情况下也是基于我现有的品质的。你看 C 罗，我也一样，我日常混迹于各种足球的论坛和 APP 里，你会看见这个球迷的极化的言论非常的极化 ，C 罗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就刷短视频，我经常刷到那种黑 C 罗的视频，没必要被那么黑啊，什么取得一些外号啊，什么游民啊，
1: 非常令人尊敬，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2: 甚至可能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同样一个人，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我小时候可能踢球，我踢前锋，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这英俊潇洒的那种前锋。克林斯曼、莱因克尔这样的，对吧？到了这个可能大学的时候呢，年龄稍微长点，可能又喜欢那些中场核心的球员，大脑型的，齐达内、皮尔洛。所以玉老师，应该您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同的人喜欢的类型和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的类型，他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就是内心想去寻找某种共鸣哈？
3: 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更喜欢云淡风轻的球星，梅西这样子的，也许
1: 真的是就是性格。比如说我呢，我也并不是梅西的球迷，或者说我这种性格就没有办法喜欢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他已经有这么多人喜欢了，像我这样叛逆的人，我不可能喜欢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2: 对，就像我们那个看小说也是，比如我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肯定是喜欢像是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啊这样的，然后杨过这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喜欢《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再回看《鹿鼎记》，你就觉得韦小宝他也有他很可爱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人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阅历，就是你喜欢的球星可能也是这样，
1: 是，
2: 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变化。
1: 不仅有年龄阶段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有代际的变化。这一届、
2: 对
1: 是吧？世界杯最出圈的哈兰德，
2: 没错。
1: 我觉得在以前，可能哈兰德这种球星，他不一定会是最顶流的明星，他可能会是男生更喜欢的很硬核的那种球星。但是女球迷通常来讲不会迷哈兰德这样的球星，女球迷过去是迷卡卡、迷贝克汉姆，那个时候叫迷这个球星。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3: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他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呐、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的，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呐、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然后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啊，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 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样子。
1: 所以叫宝，大家管他叫宝。
3: 对，你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吃东西啊干什么的，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 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我们就是让有
2: 对
3: 偶像陪伴着我们。
2: 哎呦，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其实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些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它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1: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

0: 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05后，可能就是哎，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啊，这是我的青春。
1: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0: 贝林厄姆吧，
1: 贝
0: 这个
1: 林厄姆
0: 是
1: 也不是那种传统帅
0: 传
1: 哥
0: 统
1: 吧？
0: 的帅哥，
2: 赖斯可能好一点。
1: 贝克汉
0: 啊，
1: 姆，
0: 赖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林厄姆是另外一个 故
1: 没
0: 事。
1: 错。
0: 这贝林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的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健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1: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
0: 对，
1: 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就是说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当时有球就找姆巴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的是，你看最
0: 也
1: 后
0: 碰上
1: 姆巴佩呢为了拿欧冠，跑到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两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的走了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0: 通常来讲啊，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尤其是娱乐圈 CP，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甜来的恰逢其时，刚刚好。这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2: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这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它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两支球队，它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得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它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无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 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训练成了这样一种大脑的机制。
0: 下一句，这个女生叫在玻璃渣里找糖，渣里找糖，
2: 第一次听说这话。
1: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

0: 啊，我作为这种看球了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于强的这种故事，那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1: 张力，
0: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到了各为其主、各自为战的情况下，他们到底会。

0: 去看，我觉得他跑偏了，跑偏了，他跟我们这个绿茵场上的故事进入了另一个赛道。
1: 我不知道两位玩不玩足球游戏，那足球游戏他就会组那种对套，然后里面会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羁绊，然后他会有能力上的加成。我怀疑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游戏里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对这种 CP 有一些影响。
2: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张丽里的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们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卢健老师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0: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择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2: 阿尔及利亚
0: 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替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了，对吧？而且还最后还对啊，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去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卢主世界杯，其中瑞典对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
2: 对，
0: 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下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他们父母虽然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相比我来讲啊，我从内心其实虽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还是比较佩服像库尼斯的这个嗜好汉尼拔梅布里。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也非常复杂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都是这样。一方面呢有刚才鲁健老师说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到底我加入哪个国家队能够更快的帮我收获到荣誉，能够帮我更好的得到下一份职业合同，这当然是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国足的认同，像摩洛哥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这次甚至发生了上场的11个人都不出生在摩洛哥这种现象，其实利用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个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哈基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赛是最典型的，奥利赛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两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

0: 我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冷静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1: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萨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面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四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重要，有的认为是宗教重要，有的认为是内心的选择重要，反正各有各的重要，反正心理上都是不同的。
0: 就是像刚才鲁健老师说法国队这种案例，足球好像确实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我觉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聊天，就是既向内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向外去了解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冷静，可能也是因为足球有这样的冷静的作用，所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疯狂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今天我们抽出一位获奖听众哈，深林晚风，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猜环节，先来听听我们这个题和我们今天人类组怎么答的，之后是 AI 组。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两场比赛，季军战呢是法国对英格兰，英法大战。虽然有点鸡肋，但是两支球队的水准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在半决赛都不服气，输都有点冤枉觉得自己，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应该还是会为自己的球迷争一口气啊。那本场比赛题面呢依旧是猜比分，90分钟常规比赛时的比分啊，有加时不算啊，就是可以算补时，90分钟加补时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 我是连续预测错误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虽然现在又被 AI 拉开了差距，但我这次呢还是要猜一个小概率事件，英格兰队和法国队的这场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会0-0互交白卷。原因呢，我觉得图赫尔和德尚啊两位教练在半决赛都是非常郁闷的，人一旦心里受到刺激，压力变大，动作呢就容易变形，英法大战说不准会无比沉闷，两边谁也进不了球，可能两支球队得等到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才能分出胜负。
2: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季军大战成绩上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比赛会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这边已经明确说了阵容要进行大轮换，但是姆巴佩肯定还要继续出场冲击金靴，而英格兰队这边相信图赫尔也会给梅努啊这些没出场的队员安排机会，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呢确实很难去推测。但是从两个队的世界杯战绩来说呢，法国队近两
3: 登场机会的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加上姆巴佩还有冲击纪录的诉求，以及可能是德尚的告别战，预测法国队3-1取胜。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看到好离处的这道题面，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就是两位出题人最后一次折磨我们答题人的机会了。因为也是郝迪在几天之前世界杯间歇期的时候就出了一道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谁能够公平以公正水准。最后我当然还要依规回答今天郝迪的问题，那就是我认为季军之争的比分会是2-1。
5: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我觉得这场

0: 场比赛的体验可能在两个主教练。那么三四名决赛呢，会是德尚在法国国家队超过十年执教生涯的一个结尾。目前为止法国国家队人心还是比较齐的，我相信这些球员希望给德尚一个体面的结尾，包括姆巴佩本人也有继续争取更多进球的欲望。那对于英格兰队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人心不合，在赛后的一系列采访当中，图赫尔似乎在推卸责任，甚至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了英格兰的足球基因，说英格兰的足球基因里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赛，这已经引起了英国国内的很大的舆论的反弹，相信更衣室里可能也会有些球员因此心怀不满。所以英格兰队目前面临人心不合的问题，包括图赫尔还是不是要继续执教，那如果这场比赛是一个大比分的失利，会不会事情会有反转。所以我预测一个稍微戏剧性的结局，英格兰队0-3不敌法国队。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作为一直稳居积分榜后几名的高手，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猜比分想答对最好的办法大概是抓阄。三四名决赛，法国队据说全上替补，英格兰队据说已经将帅离心，两队本来就都不会踢出平时的正常水准了，你说这比分去哪儿猜去？唯一能有点谱的事情呢，是姆巴佩应该还会争取进球吧，让他进两个的话，法国队3-2获胜吧。
2: 目前积分榜上呢是 AI 小胜13分排名第一，杨森呢11分排名第二，管乐奇和朱一鸣10分啊排名第三，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7分啊。李哥老师刚刚那么愤怒，就是因为他现在7分。都快被 AI 小胜拉一倍了哈，来听听 AI 小胜的预测。
3: 法国 VS 英格兰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预测，首选比分法国2-1英格兰，季军战历来进攻开放，进球多，核心看点姆巴佩冲击金靴，本届8球，英格兰有复仇2022年1-2失利的战役。攻防特点，法国锋线爆发力强，反击犀利，英格兰中场整体好，定位球威胁大，两队后防均有轮换与体能隐患，失球概率高。数据倾向，多家模型给出法国胜概率约48%，平局24%，英格兰胜28%，2-1是最被看好的比分，概率约22%。
2: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刚刚是获奖听众是抽给了深林晚风哈、啊，恭喜您。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

0: 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您好，请介绍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正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到目前这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那灾情发生后，彭水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字等属地救援力量200多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检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事故发生后呢，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防空应急救援总队等13支专业力量，683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那市级调派了，还调派了工程抢险安能队、隧道救援中建队等等救援力量快速支援。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早前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彭水当地划分了核心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人员，调运救援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针对危重重症伤员实行1人1案1团队专项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嗯，好的，赵聪聪。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首联弹》。四首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 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

0: 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

0: 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龄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他一脸，朦胧不知长相。他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1: 来了。
0: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龄。老庞捅玄龄背，
2: 哎，叫奶奶。
1: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2: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1: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2: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0: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龄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1: 刚才听见了吧？她谈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0: 玄龄就说，
1: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0: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龄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龄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1: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0: 玄龄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1: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0: 周教授对玄龄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1: 能感受到差别吧？他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1: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0: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

0: 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唉，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粘。

0: 就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钉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啊。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低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2: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4: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
2: 为我们拉开。

了四首连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

0: 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峰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1: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盘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旁工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

0: 年呐、啊，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1: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2: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该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

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

0: 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

品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死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晨、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

州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火山，转移赵成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现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8角13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1至3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4、5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10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

僧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3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疫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2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3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歙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金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木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齐、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
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2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2卷经卷。就这样，2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三集。
1: 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小周啊，
3: 啊，
2: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吧？
3: 这不带来了。
2: 嗯，好，这头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3: 是啊，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2: 嗯，
3: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4: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5: 对，真好。
3: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呀，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1: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哎，小周
3: 啊，
2: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3: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呀，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3: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2: 哎呦，我这个婆姨呀，除了养育擦擦还是养育擦擦，不像你媳妇还会做个淮扬菜什么。你听
3: 啊，
5: 不错不错，
2: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3: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4: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就是吧，

0: 上来。
1: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啊？
2: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哎，是不是？
2: 哎呀，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1: 哎，杨小周
0: 啊，
1: 你咋不说话呀？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0: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3: 确实好听。
4: 哎呀，我跟你说，这歌啊，
3: 这歌
4: 啊，
5: 咱们都给他学会。
3: 对，
4: 对，
3: 都得学。
4: 我也
3: 学
4: 唱，
3: 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0: 哎呀，这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1: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0: 不对啊，这怎么后头少了四句？
1: 姚小周，
0: 啊，
1: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0: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1: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0: 好的，
6: 教我吧，
7: 教我，教我。
0: 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小周，小周
0: 啊，
1: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啊，没啥，没啥。老刘，你们听着，我先走吧。
1: 哎，小周，小周。
8: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

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啊，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身。
1: 素华，你也学会了。
0: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得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0: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1: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0: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1: 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2: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3: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0: 迟到了。啊，请。
1: 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2: 放心吧，班长，一定能拿第一名。
1: 赵书记，你找我
3: 啊？啊，魏民
1: 啊，
3: 哎，来来来来，快来，
1: 哎，
3: 啊，坐吧，
1: 哎，
3: 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1: 谁？焦平？
3: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递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1: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3: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
1: 哦，
3: 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1: 啊，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儿，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3: 好，那好吧，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3: 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
1: 哦，
3: 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
1: 嗯，
3: 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
1: 嗯，
3: 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
3: 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
1: 啊，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3: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
1: 啊，
3: 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
1: 啊，
3: 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1: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3: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1: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3: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
1: 啊，
3: 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1: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3: 什么奇怪了？
1: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3: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哎，真是。
1: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4: 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5: 不知道，
6: 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7: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

0: 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萧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
1: 对呀，
0: 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2: 是啊，
0: 对啊。
2: 书记今天好奇怪
3: 啊。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0: 有才气壮，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4: 是啊，没听说过呀。
2: 赵书记，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
1: 对啊，
2: 是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3: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5: 还真是个人。
3: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
1: 听过，
3: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0: 怎么可能呢？
1: 你是焦平？
0: 还在咱们矿上？
6: 是是，没听说过这个。
2: 没听说过。
4: 赵书记，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1: 对呀、啊、你们
3: 这边，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啊。现在没有人承认，
5: 这还有这名，
3: 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言之隐啊。
5: 要是
3: 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1: 好，
3: 加加油。

0: 行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儿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你这焦平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谁呀？
2: 我刘卫民。
0: 哦，来了来了啊。
1: 哎，苏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啊，来了来了。哎呦，卫民哥
2: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3: 你有事儿啊？
2: 有大事儿。
3: 啥事儿？
0: 哎呦，别是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
3: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的。
3: 那你来我家这事？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儿，是好事啊。
3: 好事是好事儿
2: 啊，
3: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啊，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3: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呀，魏明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1: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啊，魏明哥，你喝水，喝水啊。
1: 好。
2: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1: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2: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0: 哦，魏明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2: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学想的，很完整。
1: 你再想想。
2: 哎呦，有啥好想的吗？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1: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2: 不知道。
1: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啊，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0: 啊，魏明哥
1: 啊，
0: 你喝水，喝水。
1: 哎呦，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2: 素华
0: 啊，
2: 你去做饭吧。
0: 可是小周。
2: 哎呀，没事，去吧。
0: 好吧。
3: 焦平。
2: 老刘啊，
1: 啊，
2: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1: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
2: 啊，
1: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2: 哎，老刘，
1: 啊，
2: 我
1: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2: 哎呀。
1: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2: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1: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2: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2: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嗯，
2: 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1: 是啊，
2: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1: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
2: 啊，
1: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2: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1: 好，
4: 找到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焦平。
5: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
4: 嗯，
5: 总算找到了他的主人。哎，爷爷，
6: 啊，
5: 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4: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5: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4: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5: 爷爷
4: 啊，
5: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4: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5: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4: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啊！
5: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吗？
4: 哎呦，
5: 哎。对了，爷爷
4: 啊，
5: 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4: 是啊，是党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5: 啊，50年呀？
4: 对。
5: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4: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周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据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的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50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3集，剧中人物姚小周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民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4 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2: 好的，黎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它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他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他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自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黎明。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2: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十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那么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的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三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 机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嗯，好的，张绵绵。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八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市区两级，重庆市市和区两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及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屋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一两山夹一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地，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地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地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身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3个难点，一个是颠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颠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两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南北两面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38度，比较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 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7: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6: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8: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6: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9: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6: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10: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6: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7: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6: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11: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6: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8: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

0: 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医啊。
4: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5: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4: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5: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4: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6: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4: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和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7: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4: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7: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4: 十五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9: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10: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9: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10: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9: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11: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12: 好的，主持人，那芒市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优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 工作人员呀，细致的采收全程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双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县城

0: 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往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甜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2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5: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6: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0: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8: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7: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9: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7: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8: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7: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10: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7: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1000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11: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里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是看它防不防蓝光。
1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0: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13: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14: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13: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15: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13: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15: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13: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0: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涨镜，

0: 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2: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3: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2: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荣分析，
3: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4: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4: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利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个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1: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2: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1: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3: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1: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2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4: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1: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4: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地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8: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7: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

0: 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1: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2: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4: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1: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10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0: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5: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 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0: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5: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0: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5: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5: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三地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那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负责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
3: 这个力度还不能擦歪了，还不能擦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0: 对。
3: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擦擦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10几岁、20几岁才会去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

0: 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是
1: 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3: 啊，好的，负责。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3: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自身机器人、自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0: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3: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10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大

0: 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创业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可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 3.1, 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 3.1 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努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的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 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1: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3: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3: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3: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3: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在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型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1: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

0: 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1: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0: 是。
1: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0: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哈，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1: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呢，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我们人类负责白天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0: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1: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谁也离开不了事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1: 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刚才我们提到了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而且看看他们有多少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0: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11: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0: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11: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9: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那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12: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象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

0: 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七八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1: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0: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1: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0: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说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出。说这一看呢，跟他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0: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碳酸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4: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5: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啊、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 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0: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1: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0: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1: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药食兼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四 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

0: 产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0: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他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他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

0: 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做错了一道菜，他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

0: 机器人在感知它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化繁为。

0: 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3: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4: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5: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
6: 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7: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8: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预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

0: 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8: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0: also müssen wir mit dem Bus。
1: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2: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

0: 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 Und dann eher kurzfristige Dinge macht und dass dabei die langfristigen immer in den Hintergrund geraten.
2: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1: also, wenn sich mal angucken, jedes Jahr
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2: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 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啊，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啦。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5: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哈。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6: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5: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6: 对，这是其一。

0: 第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3月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3月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

0: 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

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石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石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石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有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

0: 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

0: 来了。
1: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2: 哎，叫奶奶。
0: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2: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0: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2: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1: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0: 刚才听见了吧？他谈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1: 玄灵就说，
0: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1: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0: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1: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0: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1: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0: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1: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0: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1: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0: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1: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

0: 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了。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唉，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意义。

0: 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
2: 嗯，
3: 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班上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2: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4: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连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

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凸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

0: 传直报。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盘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1: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2: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该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

狗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金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佳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
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

0: 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

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

0: 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1: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2: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3: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1: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3: 他们的功绩
1: 永载史册。
3: 第二集。
4: 谁开的枪？谁开的枪？谁？
5: 报告组长，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4: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5: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4: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小声点。
6: 组长，说句那个老板。他拉响手雷自杀了。
4: 自杀？现在线索又断了。现在线索又断了。
7: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2: 你心安，不必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8: 请进，
9: 吴将军。
8: 哎呀，周先生，
9: 您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8: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9: 哪里？
8: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9: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8: 周先生，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9: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8: 周先生，请用茶。
9: 谢谢。
8: 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啊。
9: 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8: 哎， 可惜呀、啊，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9: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啊。
8: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9: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
8: 周先生此言甚是。
9: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8: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9: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呀、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呀、啊！啊，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8: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啊。
7: 先生，
8: 这梅花表该上线了。时间差不多了，铁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10: 还是我替您去吧。
8: 不，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哎，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10: 好，
8: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10: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8: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10: 嗯，
8: 啊，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10: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8: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10: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0: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11: 谁呀、啊？
8: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11: 哎呀，吴先生啊，快请进来，请进来。
8: 旭普兄在家吗？
11: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8: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11: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啊，
8: 麻烦何管家了。
11: 啊，少爷，有人找。
12: 马上来。
13: 哎，吴伯伯，是您？
8: 对，是我。
13: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8: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13: 哦，
8: 啊，小心一点啊，慢点。哎，
13: 干
8: 好，慢慢来。
13: 哎，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8: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13: 好，
8: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13: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4: 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击九江，东至江阴。
9: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啊，打扰你了吗？
15: 没有没有。真山逢玉气藏黄，博湾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深席，天翻地覆慨尔康，一将身用追穷寇，不破功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阴间真道诗沧桑。
9: 主席啊，好诗啊。
15: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9: 啊！是啊，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
15: 嗯，
9: 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15: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之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嗯，好，好啊。原来啊，
9: 嗯，
15: 要给隐蔽战线的等之们击上一功啊。
16: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1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8: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9: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小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涌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

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在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

0: 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地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啊，顺境和逆境啊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其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避凶。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惮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止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必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工，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啊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啊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啊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啊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啊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勿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 理性和智慧啊，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啊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啊，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想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功高震主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薄利多销，见好就收，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范蠡的知止智慧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守。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直指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在项目大火的时候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及时的止步，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便一蹶不振，消沉思，最好的状态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见好就收，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

0: 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1: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流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2: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1: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2: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3: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2: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在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

0: 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1: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都甭问王楠了，你问人杰够吗？
2: 对，不够。
1: 这瘦子够吗？
3: 我都觉得不过瘾。
2: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1: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4: 嗯，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5: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1: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4: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1: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2: 对，嗯，
1: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嗯，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

0: 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9: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9: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1: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峰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2: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将发能，
3: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阶层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1: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于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4: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1: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5: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奇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1: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筹盼，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7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

0: 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5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3: 记者刘少伟、池敬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0: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十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3: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两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5: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7: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三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6: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课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中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形成了适配高原夏季的驾驶员训练规范，为后续复训的开展提供依据。
8: 我们开展仍然分层走训，紧盯短板，精准补差，把整套训练流程、教学要点整理成册，把高海拔行车风险应对处置方法和车队行走姿标准化，极大提升高原运输保障

0: 整体水平。
1: 特约记者卢继红、冯军磊、梁梦瑶报道。
2: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
3: 本次选拔赛围绕国防教育核心内容，精心设置四大特色赛事，分别是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六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4: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3: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5: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
6: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

0: 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

0: 不是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

0: 更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八。

0: 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6: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5: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

0: 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

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一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2: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

0: 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的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2: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0: 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技师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边坡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1: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妥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3: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4: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5: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4: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5: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4: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5: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4: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5: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4: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5: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4: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4: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5: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 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3: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2: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11: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2: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11: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 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

0: 时，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霍夫彭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3: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1: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2: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6: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好难好。
6: 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

0: 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1: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2: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3: 你看了世界杯吗？
4: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3: 你喜欢哪个球员？
0: 展开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5: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0: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6: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 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7: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1: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8: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9: 3、2、1，
10: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7月花开。
15: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16: 阿哥，你这毕业在哪里？
17: 这个
16: 因为这样对吧？前程似锦啊。
17: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无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8: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
9: 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8: 谢谢啊，
16: 好，沈林完成学业，
18: 哎，可以。
9: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18: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9: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8: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这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9: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8: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9: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8: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9: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8: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1天10几次，1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9: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8: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9: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19: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9: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1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18: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 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9: 求学十四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

0: 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0: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1: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0: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0: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地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0: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 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6: 一位新西兰

0: 客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1: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两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两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2: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1: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建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1: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洪建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2: 尽管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3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本期节目里啊，我要和您讲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故事。这故事讲的什么事儿呢？咱们三言两语，咱们先把它概括一下。说一个小小的不倒翁，却让有志之人悟出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堂堂正正立身，清清白白做官。本期节目要和您讲这故事呢，就要从这个不倒翁说起。故事不倒翁，主角叫余德水。余德水进士出身，当了半辈子官呐。说起他当官来，真像他这名字似的，那就像大鱼进了海一样顺利平安。不但自己官越做越大，已经当到了户部员外郎，哎，就他这儿子也是分外有出息，也是靠着他的本事考中了进士，到外地当起了知县。余德水呢，本来也想帮儿子也调个更好的位子，不过再想想啊，儿子先锻炼一下也好，这地方官最锻炼人了，等锻炼出来了再到京城去当京官，那就容易多了。更何况最近自己的上级户部尚书总在暗示自己，户部侍郎正缺呢，正是自己再进一步的机会。余德水的精力也不能分散太多去管儿子了。可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怎么这么说呢？这眼看都是一切顺利，侍郎就要到手了，余德水很高兴啊，喝了两杯酒，酒后无事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这跤摔得可不轻啊，伤到内脏了，病情是迅速恶化，眼看就不行了。哎呦，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呐。余德水心里还挺清楚，这天他告诉妻子说，看来我是不行了，咱家能不能继续荣耀下去就看儿子的了。这小子学问是不错，就是我这些年呐，忙于官场应酬，对他指点管教的太少，我真怕他不懂为官之道啊。看我这病情啊，也是等不到他回来了，我写封遗书让管家于成带给他，我已经上了遗折了，替儿子